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过程，超过10万人受灾，无数基层干部与时间赛跑，奋战在一线抢险救灾。湖平山镇的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让无数的网友感到动容，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5月17日以来，石门县受强降雨的影响，全县23个乡镇区场超过10万个人受灾。向金元所在的湖平山镇受灾是很严重的。他告诉记者，17日晚上8点以来，他就一直穿着雨靴，没有再脱下，淋湿了3套衣服，导致感冒加重，声音也嘶哑。那网也没用。向金元说，天灾人祸无法避免，但他肩负着全村900多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责任，在交通不便、通信受影响的情况下，要向上级报情报灾，与下级保持连通，虽然自己很累，但是会全力以赴。然而向金元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却被个别的网友盯着不放了。这些事情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热议。有评论说，拍的时候先把耳朵上的2两黄金摘了再拍呀。还有说，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这些都是恶评啊，而且舆论是分裂成了两派，一方是谴责挑刺者冷血，另一方面是为金元明不平。那公众的视线是迅速聚焦到了向金元一个人的身上，很多的声音在谴责恶意挑刺者。那大家也在指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比较常见的饰品，评价一个人应该看危难时刻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件小小的配饰。其实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批评是停留在网暴是不对的这个层面，我们就绕开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副普通的金耳饰就能够在救灾的报道当中成为了被极个别网友筛选出来的视觉焦点呢？其实这起事件也在提醒我们，审视的不只是个别网友的无端恶意，更是这场救灾叙事的焦点被带偏的一个问题。公众对于基层干部的审视常常会依赖着具象化的生活细节，一个女干部戴不戴耳环，在许多人心中也意味着她是否是清廉的。这种审视并不是全无来由，但问题在于，在救灾这个极端的语境下，公众对于朴素、牺牲、纯粹的叙事期待会急剧的攀升，任何不符合抗灾英雄标准的元素都可能会被网友们放大解读。金耳环被揪着不放，不是因为它本身有问题，而是它在救灾语境当中成了一个突出的符号。那些恶评与其说是在攻击一个人，不如说是公众在对一整套的干部形象模板来进行快速的比对，比对的结果就是戴金耳环跟救灾英雄是对不上的。在平常正常的日常报道当中，一位女干部佩戴普通的首饰项链耳环啊，也许不会被当成新闻，但是在救灾的语境当中，这套规则就变得敏感起来了。公众对于细节的警觉会被提到最高，任何一个元素都可能被过度的解读。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网友聚焦偏差在今天的信息环境中几乎是被算法鼓励的。公众对于救灾新闻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争议性的细节恰恰是信息含量最低、传播成本最低、也最容易抓住大家眼球的内容。网友们不需要去理解复杂的救灾流程还有背后的事情，也不需要去共情受灾群众的处境，他们只需要识别一个符号，然后投射情绪，就能够完成一次完整的信息消费。这是公众认知和算法去推荐合谋的结果。当一条视频被推上了热搜，网友们的关注点不再是什么是最有信息的价值，而是这件事件中的猫腻是什么。所以一副普通的金耳环就抢走了10万受灾、全县断路断网、无数基层干部连轴转的一个严肃的议题。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公众看见的？
受灾程度的真实情况，救灾进度的推进路程，路通了没有，电来了没有，老人孩子安顿好了没有，物资够不够，伤员有没有得到及时救助，

这才是救灾叙事应该被舆论主导的主体。向金源回应，我不会去显示自己的存在感，我只会在老百姓中把我做的工作留下痕迹。一个基层干部用行动在老百姓心中留下痕迹，那一场救灾叙事的舆论中，什么才应该是公众心中留下痕迹呢？是大家围绕着金耳环的口水仗，还是十万个人受灾的真实图景，救援力量的全力以赴，受灾群众等待被看见的需求呢？救灾叙事的关注点不该被带偏，应该让被看见的被看见，让被关注的被关注，这才是我们对于救灾者，对于公众最基本的尊重。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5: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也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那103号汽油是一种怎样的汽油呢？和普通加油站中的汽油有何不同？家用汽车可以加103号汽油吗？汽油的标号一般指的是反映了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的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的说，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本应该有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的抗爆性不够，混合气在气缸中被压缩到了高温高压力状态的时候，就可能会提前自行燃烧，引发发动机的异常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就是动力不稳，重则可能会损伤发动机。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的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一种高端的产品。那它的这个研究法值达到了103以上，较98号车用汽油高出了5个单位。可以有效地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103号汽油的燃烧效率是很高的，动力响应快，也兼顾了高性能和绿色环保。咱们普通的家用车适合加注103号汽油吗？有些人好奇啊。其实家用车是不需要加这种油的，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的需求，普通家用车就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就可以了。像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的车型，往往是需要加95号或者98号汽油。赛车肯定和家用车不一样的，它的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转，高转速、大负荷，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都更高，所以说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的汽油。有人就说了，那我加更高标号的油对我的车会更好。排号的高低并不等同于燃油的清洁程度。目前我国的车用汽油已经全面升级至了国六标准，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会面向更专业的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保的基础上，将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了高性能用油的需求。你是主场， 也再次点赞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汽油啊。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标号，而是使用适合发动机压缩比的汽油。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前几天5月20号、5月21号，相信也是很多新人领证结婚的日子。那关注一下民政局的最新数据，2026年1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同比减少了11.3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同比也减少了0.8万对。那两组数据同时往下走，这事儿有意思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年轻人不想结婚了，但如果你只看到结婚的那一半，可能也忽略了另一半，结了婚的人离婚率也在下降了，这就不只是不想结婚能解释的了。很多人觉得结婚率下降是因为年轻人不负责任，太自我了，但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复杂。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是算完账之后啊，感觉自己结不起了，他想结婚但他没钱结了，或者就觉得结了婚之后不值得。经济账是明摆着的，全国平均结婚成本已经超过了33万元，相当于普通年轻人6-7年的可支配收入。房子、彩礼、婚礼这三座大山压下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不我再等等，再等等再结。那更别说后面结婚了还会有孩子，孩子养到了18岁的平均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倍数高达6.9，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这还不是全部，更深层的转变概念是婚姻从人生必答题变成了可选题。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啊，更看重的是两个人在一起舒不舒服，能不能共同成长，而不是到了年纪就该完成任务。研究显示，青年的婚恋观呈现的是婚恋松紧带模式，恋爱未必走向婚姻，但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00后不只是不想结，而是不将就，与其凑合着一段低质量的婚姻，不如先把自己活明白。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就是女性避险意识。越来越多的女性会通过经济独立和婚前购房来对冲传统婚姻中潜在的风险，那这些选择叠加在一起就成了宏观的数据。说完了结婚率低，咱们再来说说离婚率也低。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离婚冷静期的功劳吗？啊，确实有这个因素。2021年就开始实施的离婚冷静期，让不少冲动型离婚按下了暂停键。北京地区的离婚撤回率大概是32%至41%。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原因不止这一个。第一层是政策的物理降温，一个是离婚冷静期，第二个是婚姻质量的化学反应。正是因为结婚变难了、变贵了、变谨慎了，所以愿意结婚的人、能够走进婚姻的人，他们的婚前沟通往往会更加的充分。

所以房子问题、育儿规划、家务分工这些，在老一辈人眼里就是结了婚再说，但是现在人结婚就在结婚之前，咱们就把这些事情都搞明白、说清楚了。那结婚之前聊得越彻底、越透，那离婚率就变低了呀，婚后踩的坑就变少了呀。还有一层原因是大家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就是离不起了。现在离婚涉及到了财产分割、房产处置、子女抚养，尤其是在房价高的一些城市，离婚后重新变成有房一族的成本太高了。所以离婚下降这个现象，既可以说是大家更珍惜婚姻了，也可以说大家更会权衡利弊了。这两者并不矛盾，真正的珍惜恰恰建立在理性的选择之上。所以聊到这里，数据很清晰了，为什么结婚率下降了，离婚率也下降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就是结婚少了，离婚也少，短期内看起来是社会更稳定，但长期来看了还是有个问题，就是生育率怎么办。结婚是生育的前提，当结婚登记数从2013年的1347万跌到了2024年的610万，适婚人口的减少是一方面，婚育意愿下降是另一方面，年轻人在结不起和不想将就之间还是在反复横跳，生育这件事儿自然被无限的期推后了。单身经济现在蓬勃发展了，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用的外卖就是单身经济，还有健身，宠物也算是一个单身经济了，一人食一人餐，一个人也能活得挺好的。你去海底捞一个人吃火锅，他还给你抱一个娃娃在对面。但宏观层面，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力的萎缩挑战是个体选择无法解决的。那分享这个内容也不是在催婚，也不是在道德绑架，而是在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不婚或者不将就的时候，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制度、劳动力结构还是都需要重新设计，这不是年轻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转型。走几千百里，有一个专家有个观点还挺有意思的，年轻人谈婚论嫁太晚了，算计太精明了，导致很多人恋爱没有能走到终点。这话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但有一个共识，就是年龄越大，相互适应的成本越高，对婚姻的算计也就越多。再说回这组数据本身，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代人对于婚姻的态度正在从冲动型入场转向了审慎型的决策。结婚不再是因为该结了就结，离婚也不再是因为过不下去就离，大家都在掂量这段关系值不值得我投入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我离了会不会比现在更幸福？这种审慎其实是成熟的标志。但成熟之外也有无奈啊，当房价、彩礼、育儿成本成为结婚的隐形门槛，当不将就变成了一种奢侈的选择而非默认的权利，我们或许该问一句，除了呼吁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让婚姻这件事儿从奢侈品变回日常品？数据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个体的犹豫，也映出了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答案不在年轻人那里，在我们所有人这里。你身边有没有不敢结婚或者是不想将就的朋友吗？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来聊一聊啊。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8:5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伴随那英的 Always Friends，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也是提醒雨天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各位再见。

0: 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39925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双山路从利民路到北安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江南一路快乐出行，各位听友上午好，时间走到了9:03了，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细致讲解了关于青少年出行的安全隐患，讲解了关于私家车乘车当中比较容易踩路的一些各类的安全误区。可能很多家长会局限于思维啊，认为他们的出行安全是往返于学校路途之中的，其实孩子在课余户外的一些时间玩耍也能有不少的交通隐患，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重点探讨的一个内容。可能现在的一些城市小区的内部啊，沿街广场滑板车、平衡车、轮滑会成为孩童标配的玩具了啊。可能很多孩子会踩着工具横穿小区门口的马路，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下，在小区当中肯定是见过类似场面的，就比如说你进出小区的时候就经常能看到一些孩子他们骑着这个轮滑车骑着这个平衡车去玩，旁边是没有家长跟随的哈。那很多孩子会踩着滑行工具横穿小区的门口马路。首先明确一点，这种休闲娱乐用品，轮滑、平衡车、滑板车是不属于道路交通代步工具的，就不允许驶入城市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而我们小区门口是紧邻主干道，来往车辆的车速其实并不慢，孩子滑行时的专注力也比较薄弱一点，是非常容易突然变向的。后方车辆躲闪不及，就是会非常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风险。像一些玩乐的区域严格限定在小区的院内，封闭式的公园、空旷广场之内。其实玩耍的时候大家也是需要配备一些比较安全的装备，护膝啊、护肘、头盔都要防护好。其实最主要的是家长我们要及时的跟随啊。顺着这个户外我们再来延伸一点，很多孩子他们放学后会结伴步行回家，沿途打闹，但是现如今他们人手一部电话手表，甚至会有带手机的啊，边走边紧盯着屏幕，就过马路也是比较容易忽略来往车辆的。其实像一些这个青少年他们在骑乘一些电动车的时候也是不太会容易注意到路边的一些车辆，车辆存在一些视觉盲区，包括我们驾驶员也是很难在第一时间留意到低头前行的孩子，就是尽量督促我们的孩子结伴同行的时候专心留意路况，就可以和他做个约定嘛，就是你在过马路的时候你把你的手机把你的手表收起来，走完这个路我们再使用，不要让这些产品分散出行时的注意力。更我们枣庄这边的老城的街区也是比较狭窄的，商铺也很密集，像一些电动车啊私家车呀都经常是穿插通行的。可能不少孩子在街道之中肆意奔跑肆意玩耍，驾驶员的视线也是受阻的，就非常不好去预判孩童的动向。就可能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看到有青少年在骑乘这个电动车，你想从他旁边路过的时候他突然给你来一下子，突然往你这个方向去掉头，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危险？有时候他们也会戴着耳机就听歌，像一些很多小碰撞的一些事故基本上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内，哎，包括一些这个居民区的街巷内也能够发生。所以大家也是提醒自己的孩子啊，这个街巷慢行的时候不要横穿，不要奔跑。其实交通安全问题从来不是家长单方面的去说教，很多孩子他其实也非常的抵触，你说多了就烦了，说多了就又开始啰嗦了。就我们可以用
生活化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啊，就比如说在接送他们上下学的途中，看到路面上的一些危险行为，我们可以举例讲解，就路上遇见一些横穿马路的行人，就是随意骑行的未成年人，也可以帮孩子去分析其中的危险。这样的场面我觉得更加直观，更加易懂一点，记忆力也更加深刻一些。就咱们可以在日常接送孩子的行程当中啊，完全的叮嘱聊聊几句。所以交通安全的意识，我觉得就是在日复一日一句又一句的叮嘱当中，给孩子形成潜移默化的灌输风险啊。这里是交通大家帮，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

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今天来说到的关于青少年安全出行的一些交通隐患，那在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相当于梦快乐出行，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这一段的大家帮的节目里，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围绕关于六一青少年出行安全的隐患风险，来为大家进行相关的安全要点的拆解。我们刚刚讲述了很多关于步行、骑行、私家车、乘车、户外玩乐以及中学生骑行很多维度的一些小要领。那临近节目尾声，我们给大家来整体的梳理一下，和大家来说一说不同的观点。

观点和想法。第一，步行出行叫坚持走人行的斑马线，遵守信号灯，杜绝马路追逐，低头看电子产品等等。那第二，我们骑行要做到规范行驶，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共享单车、自行车上路，16周岁才可以骑乘电动自行车。如果电动车搭载孩童的话，务必全员佩戴安全头盔。第三，私家车出行12岁以下的儿童落座后排应该有使用安全座椅，不要把安全座椅当作是车内的一个摆设啊。不要让孩子坐在副驾，不要怀抱孩子乘车，切记不要单独留孩子在车内。上下车的时候，我们要用反手的开门法，规避掉开门杀带来的风险。那第四，在户外休闲的时候，像一些轮滑车、平衡车这样的玩具，不要驶入城市的道路，应该要在限定的区域内玩耍，并佩戴相关的护具，做好防护。可能很多家长听完这个安全知识，转头依旧难以约束孩子。其实很多人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啊，觉得短暂的时间不会有问题。其实所有的交通意外全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侥幸去叠加而来的，就没有大概，没有差不多，没有偶尔一次。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哈，很多家长把交通安全归结于学校会教导孩子，然后自身就放松监管了，觉得这些都是学校该教给孩子的，那我为什么要去教呢？其实孩子一天大半的时间往返路途，监护主体依旧是家长，家长的出行观念是决定孩子终身出行习惯的。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在幼年的时候就养成一个安全的意识呢？因为这样的意识会伴随着他十几年，我觉得这是比他玩玩具，比给他买零食更加珍贵的。其实我们这个城市道路逐年也是拓宽，在慢慢的拓宽当中啊，一些比较难走的道路也逐渐开始变得完善了。但是在这同时，我们的车流量也在持续的增多，像一些早晚的高峰期能够感受到通勤压力其实并不小。我们城市交通环境是存在一些很复杂因素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所有的驾驶都能够规避突发状况，那我们只能教会孩子主动去规避的风险，学会自我避险，我觉得才是安全教育的最终意义。就是最后再聊聊这个当下青少年出行的整体现状吧。这个低年龄的孩童是依赖家长接送的，这风险目前是可控的，但是初高中的学生独立往返上下学，自主出行反而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可能有些孩子到了相应的这个青春期，他们会有一些叛逆、随性自由的一些心理，会忽视一些交通法规，结伴骑行，也会出现一些嬉戏打闹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多抽空留意一下孩子的日常出行方式，适当的提醒约束一下。其实交通安全没有什么很小的事情啊，家长坚持日常的引导，孩子出行的时候要牢记一些规则，双向配合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风险。今天呢，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秀雅，稍后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来和我继续分享和交流。听到的来自杨千嬅演唱到的《处处闻》。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去啊、
3: 哎，快来不及了，下班高峰前赶快去饭店，不然没车位。
1: 对想避开车流高峰的你来说，骑自行车上下班不用担心没有车位。
2: 你好，想看什么样的家具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4: 有真皮或者红木的吗？
2: 我们现在主打竹制家具，
1: 未必红木和真皮才能体现家居品味，建议使用竹制家具，因为竹子比树木长得快，不仅绿色天然，而且清新美观。
5: 你好，女士，您梦想中的婚礼是什么样子呢？
2: 形式不重要，但是要体现出她的真心。
1: 婚礼仪式不是你憋足二十多年甩出的面子，更不是家底积累的 PK， 如今简约低碳才是甜蜜文明的附加值。一起绿色简约生活，一起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0: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荣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二

0: 是一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关注。
1: 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兴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5: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6: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银行发送营销短信侵扰公民个人生活安宁是否应该担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网购之后接到退款的客服电话，说要退款，随后又说呢操作多次失误，钱退多了，殊不知这其实是一种网购退款的诈骗花样。警方快速反应，让一名遭遇到网购退款诈骗的事主避免了损失。田女士啊，前两天在网上呢购买了化妆品，事发当天呢，她接到自称是这个平台的客服电话，说田女士购买的化妆品呢质量有问题啊，卖方需要退款490块。田女士呢在骗子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所谓的 QQ 群进行操作之后呢，说账户显示收到了500块的退款，看到自己账户里面的确收到了500块，田女士啊相信了这个骗子。之后啊，对方又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操作失误啊，多退了您10块钱，需要您呢提供银行账号和短信验证码，把多退的10块钱呢啊您再给我补回来。”那田女士很实诚啊，不想占便宜，于是啊就按照这个骗子的这个引导啊，就把信息都提供给了骗子。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拦截，田女士恐怕就会把银行里面的钱款被骗子啊就给转走了，田女士就有了很大的损失了。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今年的1月18号女子王某与这个李某登记结婚之后啊，这个女子呢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婚姻。王某说呢，她是被对方胁迫去登记的，法院近日呢依据民法典作出判决，撤销了两个人的婚姻。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经过接触之后呢，这个女子王某就认为啊双方性格不合，提出分手，但是啊这个男方坚决不同意。去年11月份男方提出要结婚，但是呢女方却拒绝了。后来这个男方啊多次找到女方的家里面和女方所在的单位进行各种威胁，说如果不结婚的话就让你不能工作，就胁迫这个女方啊和自己结婚。在今年的1月18号啊，女方被迫和男方啊登记结婚了。后来呢这个女方啊将男方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和男方的婚姻。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双方的婚姻关系的确是因为胁迫之后缔结的，法院依法呢做出了判决，撤销了两个人的婚姻。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法官，都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法庭的，一位是谭静琪谭法官，谭法官您好。
7: 您好，大家好。
6: 嗯，另外一位是王鹏晓，哎，王鹏晓您好。
8: 您好，主持人好。
6: 好，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涉及到一个用户，他在银行呢开了一个户，结果啊就收到了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短信哈。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请到这个王鹏晓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首先您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位这个用户啊，我们这位姓牛的先生是吧，哎，他呢当时在银行开户的这个经过。
8: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开户的经过。在2017年3月呢
4: 开户人牛先生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储蓄卡。
6: 嗯。
4: 开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由银行的工作人员协助他在开卡机上进行了开户操作。
6: 嗯。
4: 开户时牛先生预留了他的个人手机号。在开户成功之后呢，牛先生就带着他的这个新卡离开了银行。这主要是开户的过程。
6: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很正常的，我们大家去银行开户的时候，我都会碰到的这样的情况。
4: 对，
6: 因为现在银行呢也推出了很多这种自动的开卡机啊，操作很方便，会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进行操作。那么这位牛先生，如期的、如愿的开了户之后，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4: 是这样，他开户之后呢，在2019年8月开始呢，牛先生陆续开始收到了一些银行发来的营销短信。
6: 嗯，
4: 这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呢，主要是一些抽奖活动。比如说，说牛先生贵宾，说您有一个100%中奖机会，然后呢，最高是30元，可抽、
6: 最高30元，
4: 对
6: 啊、
4: 哦，
6: 也不是很多哈。
4: 对对 对, 对、嗯，就是一些小奖品。
6: 嗯，
4: 然后后边会有一个网址的链接，然后你提示你要速戳，然后就是主要短信的内容是这个。那么牛先生是在2019年8月到2020年2月期间呢，是多次收到这样的短信。
6: 嗯，
4: 而且都是来自同一个号码。
6: 哦，
4: 对，所以说他对他的生活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6: 嗯，
4: 对。
6: 那么您刚才提到牛先生，他是在2017年3月份开的这个户。
4: 对。
6: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他开户的近2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没有收到这样
4: 的
6: 信息。
4: 是的，是的，从2019年8月开始收到了这样的短信。
6: 嗯，那这个短信确定是这个银行发的吗？
4: 对，前开头会有一个短信的名称。
6: 嗯，
4: 对，短信的名称后边接着是短信的内容。对，
6: 哦、
4: 短信的名称它是就是这个银行的名字。
6: 嗯，
4: 对。
6: 那这样的信息很多吗？一天会收到几次呢？还是说几天收到一次？
4: 几天收到一次，在八月份的时候是最高的。八月份的时候连续收到了5条这样的短信。嗯，而且都是来自同一个号码。然后呢，在他点击了退订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也还是收到了这样的短信，所以就是他认为这个可能侵犯到他的一定的权益了。
6: 这个短信里面是有退订的选项的。
4: 对，他提示你如何去进行退订，他有一个退订的这个提示。这个牛先生呢，按照这个提示呢，也发送了相关的退订短信。
6: 嗯，
4: 可是他仍然会收到这个短信，所以他，觉得这种短信严重的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了。
6: 哦，那牛先生有没有去比如说去亲自去到银行哈，跟银行工作人员说一说，你就不要再发了哈。
4: 是这样的，牛先生在发送退订短信没有退订成功的时候呢，他采取了这个先拨打这个人工客服的电话，多次向人工客服反映了相关的情况，但是他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他就无奈只能是去现场多次跟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沟通，反映他的问题。就最后呢，就是反正这个事情耽搁了很长时间，才通过现场的方式，他这个短信才得以退订。
6: 最后还是退订成功了。
4: 对 对, 对，但是这个时间周期特别长啊，他也是采取了多种方式。
6: 那既然他这个退订已经退订成功了，怎么还要打起官司来了呢？
4: 是这样的，因为他认为呢，这个银行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向他发送了这样的营销短信，而且不是说只是发了一封短信，是连续发了好几条短信，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个周期也是比较长的。然后呢，其次是他认为他在这个按照这个短信提醒发送了那个退订短信之后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也通过了这个多次向这个人工客服拨打电话反映问题，以及通过现场的方式向这个工作人员反映问题的方式，最终才通过现场的方式得以退订。他认为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已经影响到了他的个人生活，银行对他的这个隐私权是有一定的侵犯。所以他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呢，他起诉到了我们法院里来。
6: 他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
4: 他主要是提出第一是要求这个银行给他一个书面的赔礼道歉。然后再一个是要赔偿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支出了一些费用，就是包括一些交通损失费啊什么的，工费啊什么的。然后呢，最后其次是他要求这个银行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 这个金额不多，一元，
6: 就要了一块钱，
4: 对对对，
6: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是吧？
4: 对对对对，
6: 要他需要一个说法，
4: 对
6: 对吧？
4: 对对对，
6: 那牛先生既然把银行诉至法院了，银行总要有一个回馈是吧？总要有个答辩意见，那么银行在法庭里面，他又是。

0: 是怎么说的？哎，我们请到这个谭法官跟大家讲一讲。
1: 嗯，好的。在牛先生诉到银行之后，银行呢也进行了答辩。他们的答辩意见呢，主要分为几点。第一呢，是认为牛先生在他们银行开户的时候，已经通过勾选开卡须知的形式呢，同意了这个银行能够向其发送营销短信。
0: 嗯。
1: 第二呢，他们是认为短信没有退订成功，不是银行的原因，是银行合作商的短信平台没有收集到牛先生的退订短信。
0: 嗯。
1: 第三呢，是认为牛先生的生命和健康并没有受到伤害，所以呢，他们不同意赔偿精神损失。但是考虑到牛先生多次前往该行，然后短信退订呢也没有成功，给他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所以说呢，银行也表示了歉意，并且愿意提供一定的补偿。
0: 那他所谓的愿意提供补偿是什么样的补偿呢？
1: 就是牛先生的诉讼请求中不是有关于相关的，比如说误工费、通讯费还有交通费的损失吗？银行是表示同意对其补偿的。
0: 哦，这个是同意的。
1: 对。
0: 那么银行也就是他承认的确我给牛先生发送很多短信了。
1: 对。
0: 是吧？
1: 是认可的。
0: 认可的。
1: 嗯。
0: 那他也承认牛先生很多次来到银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对，这个事实上都事实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他认为没有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他，而是因为他们合作的那个合作商平台在短信的接收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0: 哦，明白了。
1: 嗯，
0: 那也就是双方其实对这个事实情况是没有争议的。
1: 对，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0: 嗯，那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其实主要的争议地方就是在于牛先生在收到了银行的营销短信之后，他通过那个短信显示的方式呢进行了多次的退订，但是没有成功，银行仍然向其发送了营销短信，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构成对牛先生隐私权的侵害？
0: 哦，好的，这是案件的核心的争议焦点。
1: 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法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谭静琪谭法官啊，一位是王鹏晓。二位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个一位银行的用户哈，他陆续收到了很多次、很多条这个银行发送的这样营销短信，后来引发了一个纠纷。两位嘉宾已经将这起案件前后经过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也说了这起案件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的地方。那么到底哈，针对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咱们法院是如何来看待的？那么银行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侵犯了我们这位储户、这位持卡人啊他的这个相关的权利哈？我们请到这个谭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好的。那说到这起案件了之后呢，我们法院就是通过人民调解一直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包括到之后开庭的过程中，在判决作出前，我们也一直是将调解工作贯穿始终的。这个调解呢，后来
3: 没调解成，
1: 没有，因为按照这个原告的说法来说，他是一定要讨一个明确的说法。实际上银行在这个整个调解过程中，他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积极的。从一开始呢，就向牛先生赔礼道歉了，而且也表示同意补偿，但是因为牛先生这边始终没有同意，所以咱们这个调解本来也是本着自愿的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调解成功。
3: 就是银行他是愿意调解的，
1: 可以的。
3: 牛先生他可能未必会在乎这点钱，
1: 对，
3: 他主要是要一个态度，要一个说法。
1: 对
3: 从他呢只要一块钱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哈。所以说最后调解工作就没有做成，那就当调则调，当判则判嘛，是吧？那我们最后我们就通过判决的方式来处理这起案件。那么下面您就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您也讲了案件争议焦点了哈。那么到底这个案子双方争议焦点，银行这个行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界定？银行需不需要为这样一个发送营销短信的行为来负责呢？
1: 经过审理呢，然后我们法院认为隐私权呢是指自然人能够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以及个人的私人生活进行支配并且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那没有经过本人的许可就向其发送营销短信，是侵扰了公民的通信安宁，应当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禁止。那么咱们涉案的银行在牛先生多次发送退订短信之后仍然向其发送营销短信，是侵扰了牛先生的私人生活安宁，应当认定侵犯了牛先生的隐私权。考虑到刘先生已经接受了银行的这个口头道歉，并且我们法院也记录在案了，所以说呢对其要求银行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法院没有支持。那刘先生因为维权而产生了一定的损失，而且咱们银行呢也表示愿意进行补偿，所以对刘先生要求银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是予以了支持。我们要指出呢，是营销短信实际上侵扰了牛先生的私人生活安宁，也对他的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痛苦，所以说对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我们法院予以了支持。
3: 支持了
1: 一块钱。是的。
3: 牛先生对这个结果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件已经生效。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牛先生实际上是陆续收到了多条这样的银行发送的营销短信哈。
1: 对，
3: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都会或多或少的接过这样的短信。那是银行只要发送了这样的短信就构成了对这个他的储户的隐私权的侵犯呢，还是说必须要达到比如说是这个一天多少条啊怎样的严重程度才算是侵犯了隐私权呢？
1: 其实这个重点是在于它是否构成了对私人生活安宁的一种侵扰。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发送短信的行为没有经过本人的许可又侵扰了他的私人的生活安宁，那我们认为这是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的。
3: 但是银行在答辩中不是曾经提过吗？说那么牛先生在这开卡须知里面已经同意银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送一些营销的信息了哈。
1: 对，
3: 那就是说你愿意去接收这样的信息。
1: 对，
3: 这块牛先生当时真的是点同意了是吗？
1: 这个问题实际上因为他开卡的时间比较长， 就是比较久远了，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当时呢，我们只保他们银行只保留了一个相关的图片，并没有保留一个视频的整个过程。
3: 嗯，
1: 但是通过演示以及他们视频拍摄，就是能显示出在整个开卡的过程中是必须要勾选这个开卡须知，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
3: 嗯，
1: 啊，对此呢，牛先生就是说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确实当时可能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旁边也帮忙我操作了。
3: 嗯，
1: 啊，所以对于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现在我们本案的焦点呢，一方面就像刚才您说的，要得到牛先生本人的许可，
3: 对，
1: 另外一方面是更重要的是在于牛先生已经按照银行的这个短信上面显示的方式进行了退订，包括后来采取了拨打人工客服的方式进行了退订，但始终没有退订成功啊，然后咱们银行还是在向他发送营销短信，这个行为是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犯。
3: 嗯，对，牛先生已经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说我不想要这些短信了，
1: 对
3: 吧？
1: 是的。
3: 那么这起案件您刚才也提到涉及到一个对我们大家的一个生活的安宁的侵扰。
1: 对，
3: 那么生活安宁怎么样理解这个安宁？怎么样算是安宁？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好的。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呢，私人的生活安宁是指我们每个人啊，他的生活安定和宁静的一种权利。
3: 嗯，
1: 那我们每个人呢，有权排斥他人对我们正常生活的一种骚扰。一般来说，私人生活安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呢是咱们。日常生活的安宁，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正常生活它是有具有不被别人打扰的权利的。像什么非法跟踪啊、尾随啊，这种会使他人处于一种被监控的状态呢，肯定是侵扰了他的私人生活安宁。第二种呢就是住宅安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住宅呀不能受别人的打扰，没有经过他的许可是不能够闯入他人的住宅的。第三种呢就是跟咱们本案有关的，叫通信安宁。比如说电话、短信、微信以及其他的如果说有人给你发送了关于商业性质的骚扰的或者是什么中奖啊诈骗的信息，这些呢都应该是构成了侵害了私人生活安宁。
3: 是这样哈。那我们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安宁这一块是做出了一些怎样的规定呢？
1: 是这样，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扰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在这一条中实际上把这个私人生活安宁这个已经明确的写入进去了。在第1033条的规定，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那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其中第一项就是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所以说是非常明确的列出了这一点。
3: 我们也知道这起案件宣判了之后呢，法院也是向相关的部门发送了司法建议哈。
1: 对，
3: 那您简单介绍一下司法建议是向什么部门发送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1: 好的，案件宣判之后呢，我们是向咱们这个被告银行发送了司法建议，主要是以几点。第一是要希望他们能够完善个人账户的开户程序，然后呢允许个人能够选择是否同意银行发送营销短信，要尊重消费者个人意愿使消费者能够真正的自主决定他的信息的使用范围。第二点呢就是要充分的履行对格式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加强对员工履行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的培训和监督。第三个呢就是要注重与相关服务合作商的沟通和联系，进一步健全投诉反馈的连接机制，然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服务的质量。
3: 银行这边有什么回复吗？
1: 对，他们也算是比较及时的向我们回复了这个司法建议。他们呢主要就以下几点进行了相关的改进。第一是对个人的账户开户协议进行了修订，它增加了就是说如果申请人不同意接受相关的商业信息或营销短信的话，是可以通过银行客服的电话或者是推送渠道来指引进行退订的，这个它明确写进去了。第二个呢是总行加强了短信发送的规范管理，对短信发送的对象、内容、频次增加了人工和机器智能干预。第三呢是加强对 合作商的管理，进行事前管理，避免呢系统对业务的影响。
3: 嗯，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各位朋友啊，各位银行的持卡人也好，储户也好，重点是包括这个金融机构、银行啊，带了一些什么提示？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那首先对于银行来说，就是咱们民法典明确是将个人生活安宁纳入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同时呢，也明确了在个人信息收集啊以及相关使用上不得过度的处理，而且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3: 嗯，
1: 所以呢，商家应该高度的重视个人的信息安全，一是在取得用户信息的时候，要允许个人选择是否同意接受商家发送的营销短信，啊，第二呢是如果商家已经取得了咱们用户的个人信息，那么要非常谨慎的对待，同时呢要加强关于公民信息安全的相关培训，增加法律意识，要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不能过度使用，因此来维护公民的信息安全。
3: 嗯，
1: 那么对我们开户人或者您刚才说的持卡人，咱们普通的用户来说呢，我觉得主要是两点。第一呢，就是在您开卡或者是开始使用之前，您在勾选文件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阅读，仔细的看一看，看看上面到底是对权利是怎么去规定的啊，咱们明确一下，心里要有数。第二个呢，是当权利你觉得受到侵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留存证据，以便以后自己进一步维权。
3: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起案件相关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二位。好，二位再会。
1: 哎，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银王九，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这里是 FM90.4，早中。

0: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尝试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新欢喜，那到底什么是新欢喜？不是心里要的足够多，而是足够的愉悦与欢乐。人生的境遇不可以琢磨，心智呢却是可以扭转的。如果心有正念，那么一切欢喜，生活不在别处，就在当下的每一刻，你都可以活得饱满，活得有力量，你自己就是自己最美好的风景。世事维艰，以柔软心处挂碍，以欢喜心过生活。我们回到音乐生活当中，继续来听歌。

选择比努力重要吧，态度比能力重要吧，立场比实力要更重要吧。所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啊，有本事是一回事儿，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儿，得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环境，跟哪些人在一起，能不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冲突，如何赢得足够的支持，要尽可能多地和那些成功的朋友来交朋友，借鉴他们的方法，懂得自我反省，保持积极的心态。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呢，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我们再来说谢霆锋，不羁酷，言由心生，另类鲜明，叛逆的个性，再加上他行动派的作风，这一切组合在一起，才有了。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

0: 从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1: 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请你相信。如果你感觉压力大，我建议你可以多做一做深呼吸，体会空气的清新，体会事物的美好。尤其是你在喝水的时候啊，你不妨这样想，你可以跟水说，这或许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水了。时时保持一种热爱吧，学会去欣赏美，唯有美和爱才是心灵的故乡。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地衡量自己的能力跟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去追求最好的事物跟生活。如果可以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为长久培养了求好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了自信，你有了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当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够居陆而依然地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

出道时候的江美琪呢，是个冷傲的有一些男孩子的小姑娘，她矮矮的个子，酷酷的表情，清脆的嗓音，还有满头的脏辫，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她的独特。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记忆是不可靠的，遗忘也可能是美好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不同，文学家不去寻找增加记忆的魔药，而是让记忆自然地留下，记在文字中，或者刻在心里，随时准备着偶然的相遇。和十年前的美相遇了，就有了两次美；与20年前的善相遇了呢，就有了加倍的善。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赢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
9: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呢我们的节奏非常的快啊，为了追求方便早餐，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吃吐司面包，吃这个面包酱料啊，像这个牛油、花生酱、朱古力酱、炼乳、蜜糖以及果酱，这六种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面包酱料了啊。那哪一种最健康？你在生活当中又经常吃哪样的一些酱料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每种酱料啊。那其实每种酱料的话呢对应到的卡路里都是不一样的，像这个 牛油的话呢，每100克当中含有879的卡路里。那除此之外呢，像炼奶每100克当中呢有326的卡路里，朱古力酱的话每100克有540的卡路里，花生酱呢每100克有600，那么果酱的话每100克有278，蜜糖的话每100克是有304的卡路里。那么其中牛油的热量较朱古力酱和花生酱都高啊。那其实呢，不止这个热量高啊，它饱和脂肪酸和盐分也是同样高的。
10: 嗯，是的，这个牛油呀，它是从牛的脂肪提炼出来的一个酱料，含有高比例的饱和脂肪。那饱和脂肪使用过量的话，会影响胆固醇的水平，破坏胆固醇的一个含量哈，会导致胆固醇超标，增加血管硬化及心血管疾病的机会。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呀，猪油的盐分呢也会有所增加。那营养师呢就表示说，这个牛油呀很容易会摄取过量，因此呢要控制食用的分量，不要涂得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可以减低对健康的影响。那再来说一下炼乳，这个炼乳呀是由奶及糖组成的，它的热量呢主要是来自于糖分，占大约一半的重量。炼乳的脂肪呢不算多，只要控制好用量，这问题呀基本上不是很大。但是营养价值呢也不算很高，因为只是浓缩的一个奶制品，钙及蛋白质呢其实都挺少的，过分的食用的话也会影响到血糖水平，还有可能会导致肥胖等等。
9: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朱古力酱了，它的脂肪呢约占整体的30%，反而糖分占了50%的重量，所以呢过多食用的话会引起蛀牙，影响我们的血糖水平，导致我们的肥胖。而花生酱是很多人喜欢的选择啊，它由花生糖油和盐混合而成，整体来说的话呢，因为花生含有蛋白质，营养比牛油均衡，但是呢它还有盐还有这个糖，卡路里也比较高，有血压和血糖问题的人就要加以控制了。而果酱的话呢深受小孩子的喜欢啊，那么在选择上一定要加倍留意，部分果酱是有天然果肉，纤维比较高，营养比较丰富，糖分呢都是来自天然的水果，部分会加入到蔗糖来增加甜度，不过有些会加入到鱼胶粉啊，来丰富果酱的口感，从而减低热量，也是众多面包酱料当中热量最低的一款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需要留意啊，这个糖分的含量，因为有部分水果因为酸度比较高啊，所以会添加糖来进行中和。
10: 再来说一下蜜糖，这个蜜糖本身哈没有什么脂肪，主要的糖分呢都是果糖、葡萄糖，还带有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包括氨基酸、少量的维他命 B 等一些元素，还有少量的矿物质、铁、锌等等。那营养价值呢，比起其他的一些面包酱料呀，丰富而种类比较多。蜜糖呢也是有其他的一些功能的，比如说润喉呀，帮助提升身体的免疫系统健康呀。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啊，它始终呀是含有一些糖分的，不要摄取过量，这个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到10分钟了。
1: 这机器劲儿太小。

0: 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
8: 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了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也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相信很多人呀都比较喜欢喝这个黑糖饮料，就比如说黑糖珍珠奶茶，还有黑糖牛奶等等。那黑糖的营养价值呢确实是挺高的，可以取代一些精致的白糖来制作一些甜品，近年来呢也是受到很多人士的欢迎。不过喝太多的这种含糖的饮料呢可能会增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那黑糖呢是熬煮甘蔗榨汁之后直接煮而未经精制的一种糖，保留了甘蔗汁的所有的营养，含有多种的维他命和矿物质，还带有一股炭烧的一个香气。那纯正的黑糖呢是不含任何的添加物的，营养呢还是比较丰富的。
13: 是的，那说到黑糖的话呢，其实它包含的营养物质还是比较多的啊。一大勺的这个黑糖大概15克，含有70毫克的钙，相当于半块传统豆腐的钙含量。那么黑糖当中的磷和镁的含量也是很丰富的，能够强化骨骼和牙齿，预防骨质疏松。那么在生理期的时候呢，泡黑糖水来饮用，可以帮助神经的稳定。趁热喝的话，还能够让血管舒张，容易被人体吸收，补充身体啊因为痛经所消耗的这个能量。而黑糖当中呢还有能够降低血压、去水肿的钾，还有保持头发和指甲健康的锌。那么其中锌的含量呢是白糖的550倍啊。那么一大勺的黑糖有7毫克的铁，为每日建议摄取量的一半以上，能够有效的去缓解缺铁性的贫血。那除此之外呢，黑糖当中还会含有维他命 B1、B2、B6，能够消除我们的疲劳，找回活力，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和黏膜。
14: 还有一些苯基葡萄糖，这样的话是能够抑制糖分的吸收的，加速身体多余的一些糖分排出，抑制血糖的飙升。还有就是28烷醇，也可以赶走疲劳，防止坏胆固醇及三酸甘油脂的一个吸收，适合有肥胖或者是都市病的一些人来使用。那黑糖的热量呢，相对于白糖来说是比较低的，含有 有就是黑糖的营养呀也确实丰富。那由于黑糖的精致度呢是比较低的，在所有的砂糖的 GR 值里呢也是偏低的，食用之后呀血糖值的上升速度呢也是比较慢的，可以防止胰脏大量分泌胰岛素，令糖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堆积。

0: 那么在辨别的过程当中呀，其实有一些小妙招。首先呢，就是看一下颜色，黑糖的颜色呀是黑红色带白点儿，赤砂糖的颜色呢是棕红褐色无黑点儿。还有就是试一下手感，这个黑糖呀呈粉状一结块，结块之后呢，用刀呀也很难给它切开，而且呢还有白色的砂糖露出。赤砂糖呢是呈颗粒状的，发散不易结块，即使结块了，轻轻一掰呀，也就给它散开了。那还有就是尝一下味道，那黑糖味道呢，它是有一点药味的，是发苦的，赤砂糖呢是没有药味糖蜜的味道。此外呢，就是如果用开水来冲泡真正的黑糖的话，会有大量的气泡上浮，这表面呢会形成一层白色的泡沫，上面呢也没有任何的漂浮杂质，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沉底的残渣，这些啊都是辨别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哈。
1: 是的，那黑糖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丰富的这些营养元素的，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啊来进行选择和饮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九，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大吗？
1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8: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来到家里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儿。现在人呀喝牛奶普遍呢会选择脱脂牛奶，只有少部分成人和小孩呀可能会喝一些全脂奶。那每个人的口味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味道呀，这每种奶制品的类别它的味道之间呢是有一些差别的，有一些呢是比较浓郁，口感相比于水来说可能会好一点。总之呢每个人的这个喜好呢是不一样的。那有食品科学系的教授呢就指出说，全脂和低脂的牛奶呀，它的热量其实相差不大，低脂奶的饱和脂肪呢比较少，但脱脂的同时呢会把脂溶性维生素 ADEK 一起脱去，相比之下的话，全脂牛奶的营养成分呢是更多的。
17: 是的，那么经过研究发现啊，这个全脂牛奶每100毫升的脂肪含量大约是 3.5%，而低脂牛奶呢则为1%到2%。以每杯250毫升牛奶饮品来计算啊，一杯全脂牛奶的脂肪含量呢，则为3.75%。那么以某一个品牌为例，鲜牛奶每100克的热量为62千卡，而高钙低脂牛奶每100克的热量呢就是59千卡。那由此可见啊，这个两者在热量方面的差别并不大。那么日常食物当中呢，包括白饭、面包等碳水化合物啊，对于热量摄取的影响呢，也是远大于牛奶的。那另外呢，也有专家说啊，这个牛奶当中所含的乳脂肪含有很多呢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脂溶性的维生素 A 能够预防干眼症以及夜盲症，维生素 D 的话呢能够预防骨质疏松，所以呢只饮用低脂牛奶呢是无法摄取足够的营养素的。
18: 嗯，是的。那有一个小提示要提醒大家哈，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呀，使用牛奶的时候要控制好用量，那一般200毫升之内没有问题，但是个别的朋友哈只能喝很少很少的牛奶，甚至呢是完全不能去喝牛奶的，否则呢可能就会引起胃胀和腹泻的情况。

0: 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在这个时刻当中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很多人呀都知道说这个吃青菜呀有益身体健康，但是现在人呢也怕胖，为了避免摄取过多的油脂，很多人呀将炒青菜就改成了水煮菜或者是烫青菜，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烹调方法呀少油烟，对于健康呢自然也是比较好的。那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
8: 是，
9: 首先呀我们要知道蔬菜呢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纤维素的，特别是维生素 C、B 和钾等一些身体比较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素。然而维生素 C、B 水溶性呢是极强的，而且呀只要经过高温就容易被破坏，因此呢无论是烫煮炒都是容易造成这些营养素的流失的，尤其是维生素 B， 因为烹调不当啊，可能会造成80%以上的营养素的流失。
8: 那水煮蔬菜的话呢用油比较少啊，我们身体摄入的热量相对来说比较低，像一些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啊，像菠菜、空心菜，用开水烫一下还可以避免草酸被人体吸收，和钙相结合形成肾结石，更可以去除一些蔬菜里的辛辣苦涩味。但是烫蔬菜呢并非是一种最营养科学的烹饪方式，那么从食用油和热量的摄入角度来说的话，烫青菜确实少油，但是长期食用的话可能会造成脾胃虚寒，只要多吃一点热气的 食物，肠胃就无法消化，从而会产生热毒，口腔溃疡和上火就会找上门来了。还有的话就是像我们蔬菜烫过之后啊，当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会受到损失，比如说会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还有胡萝卜素都会流失到锅里啊。那虽然青菜煮过之后呢会有营养流失的问题，但如果啊改以生食，我们人体呢没有办法完全吸收它的营养素，所以呢还要考虑我们的消化吸收率还有饮食习惯、农药残留等因素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熟食是最好的。
9: 是的，那炒青菜它也有一些秘诀，就是油味冒烟的时候就可以下锅。相比于汆烫而言的话，急火快炒青菜如果掌握的比较好，也可以减少营养素的丢失。但是炒菜毕竟呀，温度是比较高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呀，遇到高温的时候还是会受到一些破坏。那减少炒青菜的时候破坏营养素的方法呢，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等这个油冒烟了才去放菜，等到油锅冒烟，这样的时候油温呀是比较高的，容易导致蔬菜当中的营养素呢被破坏。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在油呀尚未冒烟的时候就把食材下锅。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测试油温的一个方法，就是把竹筷子插入这个油中，当这个四周呀冒出许多小气泡的时候，就表示呀这个温度已经是非常热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锅了。还有就是炒菜的时候呀不要放过多的油，那无论是哪种油，脂肪含量呢都是在98%以上，而蔬菜的吸油性呢又特别强，如果用太多的油去炒菜的话，会使菜的表面呀被一层油脂包围，其他的调味品呢也不易渗透到菜的内部，影响食物的味道。同样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呀也是不利于消化吸收的。
8: 那除此之外呢也不要放过多的调料啊，像酱油、蚝油、鸡精、豆瓣酱，它当中的盐分都比较高啊，如果使用调味品的话就要减少用盐的量，否则就容易造成钠超标。还有人喜欢呢炒菜放糖，甜味和咸味是能够互相抵消的，更容易导致炒菜的味道变淡，最终呢加入更多的盐。那所以从我们刚刚和大家的一些分析来看的话呢，炒青菜所保留的这个营养素是最低的，而且呢还会让我们人体呢摄取过多的热量。不过呢最营养的方式还是汆烫青菜啊。那么所谓的汆呢，就是将食物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然后取出，那以防止食物的养分因为高温烹调而流失，或者食物本身变老变黄。汆烫呢因为不用加油盐啊，或者拌料当中油盐的用量比较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除去了部分的草酸，那同时间啊这个短时间的汆烫呢也不会造成重要的营养素的丢失，所以相比较而言的话呢，炒菜来说会更加的健康一点。那么汆烫蔬菜的话还有一些小技巧啊，比如说我们水滚之后呢再加入蔬菜啊，以一般家庭的煮菜量来说的话呢，大约再煮3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在水没有煮滚就将菜放入，这样的话烹煮的时间就会拉长，营养素呢也比较容易啊流失到我们的水里面。
9: 还有就是烹煮的时候呀，这个水量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很多人呢汆烫的时候因为水呢放得太多，长时间烹煮呢可能会导致很多营养素就会溶解在水中。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谁让你心
1: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款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斋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土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

玻尿酸可以抹平年龄的外表，但是却搞不定年龄的内心，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的年纪暴露出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那些暴露你年纪的歌。如果你的副驾驶上坐着对你的年纪不太确定的他，请你谨慎谈情怀。

时年纪小，出自京城四少，这是91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的片尾曲。唱歌的林子祥那个时候风华正茂，80年代他就凭借《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成为那个时候的大赢家。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人对于梁艳玲这个人的名字不太熟悉，尽管当年她的歌是风靡了大江南北。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梁艳玲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她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唱了一首让她一夜成名的歌，像雾像雨又像风。现在看起来有一些略显老套的动作，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潮的不得了。短暂的风靡过后，她又迅速的消失，所以很多人说她就是像雾像风又像雨一样的女人，时而迷离，时而疯狂。

在你的记忆当中，像雾像雨又像风，它不是电视剧，而是这首歌吗？一不小心又暴露了自己的年纪。而接下来的这个歌手，如果我说出他的名字，你能够想象出他的样子，不小心再一次的暴露。黄凯芹，他在87年出道，是一个在香港乐坛非常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歌手，可以自己填词，也可以自己作曲，还会写写散文和小说。他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出现，又在另一个高峰来临之前突然一声不吭地宣布离开，去到加拿大，选择了另一种生活，选择了一份电台 DJ 的工作。90年代初，他后来唱的这首歌可以说是红遍了海内外，即便是到了加拿大也能够在街上听到。晚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

0: 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其实这首歌它最初的名字并不叫晚秋，而是叫愿你把心留，这是音乐人徐建强他在88年的时候写的歌，所以他一个人包揽了词和曲的创作。这首歌完全是随性，那个时候的音乐人没有什么任务压力，也没有指望靠它来改变生活的经济状况，所以他的首唱者是广东的一个歌手，叫做陈汝佳。后来在一次乐队演奏的时候，无意中被黄凯芹听到，成了这个版本的晚秋。谁说音乐没有记忆呢？只是没有在恰当的时间，你刚好把它打开而已。现在我们看演唱会，去广州的话，会经常去广州体育馆。实际上，当年在这里举办第一个个人演唱会的男歌手就是陈汝佳。接下来这首歌它也来自于一场演唱会，那个时候李宗盛被演唱会的主持人逼问要写一首歌作为礼物，于是老李急了满头大汗，最后写出了这首歌，交给了陈淑桦来演唱。问

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也算是陈淑桦的代表作之一。但是我经常会忘了，它曾经是一部古装剧的主题歌，反而常会有时空穿越的恍惚的感觉，觉得歌里的女子是一个都市的女子，她为情所困，倒是并不悲伤绝望。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还有张震岳，他们四个人后来组成了一个组合，叫做纵贯线。其实坊间一直流传着他们成立这个组合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说是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另一个则是救命说，希望以一起玩音乐的形式来帮助他们的好朋友陈淑桦走出自闭症的阴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遥远的93年。如果你是从选秀节目的导师席上认识伊能静的名字，一定会对这首歌感到有一些讶异。这是9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恋爱中的女人》，伊能静所演唱的主打歌《红颜美人多薄命》。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听这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这个唱歌的人和他的歌，如果都让你感到非常的陌生的话，你应该感觉到有一些小庆幸，因为还好还好，年纪真的不算太大。殷正阳，93年暑假的电台节目当中，到处都推荐着他的两首歌，一首是情深意动的《你让我孤孤单单》，而另一首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空灵而唯美的《天空蓝蓝的》。他的歌字正腔圆，是属于学院派的典范。我还记得他这张 CD 的封面上有悠闲的沙滩，有碧蓝的海滩，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看起来非常的儒雅。他说当天空蓝蓝的时候，他不在意是不是一个人生存，他相信这样清澈的世界终有一天会有人明白，终有一天有人会愿意和他一同走到天边。这就是写在 CD 封面上的话。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天空是蓝色的，而心底也是蓝色的。

0: 面对世俗的阻挡，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营王九，王者归来。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

0: 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5: 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呢，我们要请到咖啡达人高雪带我们去逛一逛泰国曼谷的咖啡，就叫做泰国曼谷的咖啡地图指南。欢迎一下高雪。
14: 大家好，我是高雪。我呢是自己是咖啡博主，同时呢也在经营一家咖啡店，叫做岑奇。
13: 高雪为了这趟曼谷之行专门只喝了咖啡。泰国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没顾得上吃。4天喝多少杯咖啡来着？
14: 我去了12家咖啡店吧，然后每家店我都得喝3杯。
13: 至少点3杯。那也就是说一天你就喝了，你想12家，所以就是每天3家，然后1家3杯，一天喝9杯咖啡。
14: 其实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因为曼谷的这个交通实在太差了。
13: 然后所以其实你每天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记了步数了吗？大概每天人均要走
14: 每天得将近2万步吧。
13: 好家伙，为什么会选曼谷作为你这一趟的咖啡店之旅呢？
14: 首先肯定因为它免签了，特别的方便。我也想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很丝滑的就入境，然后很丝滑的就回来。确实是。
13: 是。然后呢，泰国的咖啡是目前已经在亚洲地区或者东南亚地区比较出挑了吗？
14: 其实曼谷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有挺多咖啡品牌，它之前也来到就是国内的各种咖啡活动来的，有些什么拉花冠军呀。

0: 咖啡师冠军呀，他们其实之前也很活跃的。我之前在一些国内的咖啡节啊，国际的交流活动上都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店很早之前就有关注，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看。
1: 所以这次就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了。
0: 对，就是忙完了春节前面那段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就没做任何其他的计划，就是想在曼谷待四天，然后喝一喝我一直就是特别想去喝的店。
1: 最后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最后说没有实现？
0: 我当时在地图上就标注了就更多的店，
1: 大概有
0: 大概得有20多家吧。我计划是我每天出门一天去7家咖啡店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计划跟我在曼谷本地的朋友看，他说你这个计划有点难。
1: 因为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0: 对，他说你这里会堵车那里会堵车，他说你你总共能喝10几家就不错了。我说
1: 果不其然。
0: 那好吧。
1: 所以在那边曼谷你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间基本上还是用出租车加步行的方式来串联的。
0: 我基本上是步行加打那个摩托车，就是
1: 摩的那边的。
0: 东南亚那边摩的不是特别普遍吗？基本都打摩的，
1: 后面带小兜子的那种。
0: 对，然后他们就是骑得巨快。我前2天还可以接受，到第3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头每天都是在就是
1: 风
0: 里面被吹的，哎呀，就很难受。
1: 哎，去的时候季节大概什么样子的？没有很热是吗？春节之后温度
0: 怎么样？没有很热，它就是曼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比较凉爽的风，虽然温度平均也是在30到35，但是它是一个通风很好的城市，可能因为它就在这个湄南河的这个两侧嘛，就是这个湄南河就穿行而过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有河水，就从河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所以并不会很闷热，但是你坐那很快速的摩的的话会觉得吹得慌。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骑得太快了。
1: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趟曼谷的咖啡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0: 其实因为我到了也比较激动哈，有一家店我是一直慕名要去的，叫做 Factory。
1: Factory 还不是 Factory 是吗？
0: 叫 Factory Coffee。他们大部分店名都是英文的，可能因为国际的游客比较多。
1: 对。
0: 然后这家店2012年就创立了，然后这个团队呢，他就参加过曼谷，就是泰国本地非常多的专业的咖啡师比赛，比如说烘焙比赛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爱乐压咖啡比赛。爱乐压就是一种像两个这样的活塞管子，你去压咖啡，谁压得更好喝，这也是个国际赛事。
1: 跟法压壶有类似之处吗？
0: 但它是塑料的，法压壶不是玻璃的嘛，它那个是塑料的，它那个不同的压法，斜着压正着压，然后你在这个滤纸上你可以自己去换滤纸。它就是
1: 还专门有这样的比赛。
0: 对，有一个这样的国际比赛，然后这个团队里人，
1: 这是一个冠军团队，
0: 他拿过这个世界亚军。所以这个店就一直非常的有名。然后我就是第一站，我也不管他在哪儿，我也不想看我的地图，我第一站一定要去哪儿。我就打了摩的，然后我就风吹日晒的到了，然后发现那里要排队。就是这个店其实它没有很大，它大概的面积就是个8-9十平，能够容纳30-40个客人。
1: 但其实讲真，在咖啡店里，或者说在我印象当中的精品咖啡店里面，这已经算面积很大的了。对吧，能同时容纳30-40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连锁咖啡店的面积了。
0: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空间需求了，
1: 是
0: 就不光是喝咖啡。
1: 对，
0: 但是由于 Factory 实在是太火了，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要排队20分钟。然后当时我心想，
1: 它有那种在线扫二维码小程序点单然后叫号那种吗？
0: 不能，它就是你必须排队进去，
1: 排到那儿才能点，
0: 前30个人中出来10个人，这边再进去10个人点单。然后就要一直排队。他们早上8点就开了，我早上8点就去了，8点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波人已经坐满了，第二波人已经在排队了。就他真的太有名了。
1: 那边是不是堂食更多？
0: 对，那边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就是更慢一些，
1: 所以这个空间首先大家都有需求，其次大家点完以后还是要我坐在这儿慢慢的品一下的。那你第一趟的这个 Factory 这个冠军团队的店，你点了也是3杯吗？
0: 我点了四杯吧，应该，因为我们两个人嘛，
1: 嗯，
0: 啊，我们点了四杯。他们虽然是各种各样的冠军，咖啡师冠军、烘焙冠军，但他们最有名的是牛奶的咖啡特调。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0: 个创意特调叫 Dirty， 就是挺普遍的。嗯，可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就有咖啡店在做这个产品，但是 Factory 做的更早。他们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就是PO出来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产品的，怎么萃取的，怎么做牛奶的比例。然后他们有好多种改良的 Dirty。然后我喝了一杯正他们家的经典的 Dirty， 然后喝了一杯，那个杯子很漂亮，它是一个骷髅的形状，很小的一杯。然后呢，它在这个 dirty 中间又加了一个 secret milk， 它的菜单上它的每一款牛奶咖啡都会写它是用了 secret milk，
1: 就是他们自己特调的牛奶。
0: 他们自己特调牛奶，其实可能现在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少见，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他们做的很早，他们可能在10年前、5年前都在做这样的事，
1: 已经开始在做了。有段时间真的你就觉得任何一家咖啡店，如果我不出 dirty， 我都不能就不带玩儿。有段时间 dirty 确实非常火。
0: Factory 也算是泰国的 dirty 鼻祖。
1: 明白。你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普及一下，就是怎么样的配比能够叫得上是 dirty？
0: 就最早做 dirty 的这个咖啡店呢，这个店主他是萃取了用18克到25克的咖啡粉，比较多的粉，然后萃非常少的浓缩，可能只萃10到15克的浓缩，然后就滴在这个冰的牛奶上。
1: 然后他一定要用冰博客才可以叫得上 dirty。
0: 那不是，
1: 也不一定。
0: 当时那个没有 secret milk 的年代，当时最早做这个产品的那个人，他用的就是正常的鲜奶。就本地我有什么奶我就用什么奶，
1: 正常鲜奶，但是加萃取浓度很高的咖啡液，
0: 很高的咖啡液，然后它会快速的把那个咖啡液从，它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盯着这个咖啡液的萃取的状态，它会在它自己用它的肉眼判断，觉得这个浓度刚刚合适，味道可以的时候把它抽出来，它不是去关那个咖啡机，它是把它抽出来，所以这个咖啡液就会在杯子上留下
1: 痕迹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标志性的，所以可能后来被叫做 dirty 也是因为这个浓缩把咖啡杯弄脏了，
1: 看上去留了痕迹，
0: 对，
1: 有一些挂壁，
0: 对，但是后来很多人就是去尝试它的这种做法，慢慢的没想到这个产品它能够这么的普及，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你喝了这家 Factory 的这个 Dirty 之后，算是曼谷的 Dirty 鼻祖，你觉得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吗？因为除了经典以外，你还点了其他的一些特调的 Dirty，
7: 确实很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浓缩和牛奶那个配比刚刚好。
6: 有一些就是感觉牛奶过于浓，
7: 对，
6: 喝不出咖啡的风味，
7: 你感觉咖啡过于浓。
6: 这是第一家你是慕名而去的，必须要不管跋山涉水要兜多少路都要先去的一家咖啡店。那你在这家店里点的四杯都是 Dirty 吗？
7: 有两杯是 dirty 类型的饮品，还有一杯是他们的冠军咖啡师在比赛的时候的一款那个特调，就是冠军特调。他也用了 secret milk， 这个 secret milk
6: 他们家牛奶是秘方，就是
7: 对，他用了一个像我们喝红酒的那种红酒杯在出品，然后底下是这个 secret milk， 然后上面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了不知道什么糖浆，然后这样摇出来的，冰摇出来的，
6: 感觉像是 whisky 一样，或者像鸡尾酒一样。
7: 然后他再把这个咖啡师会到你面前来，然后再把这个摇过的这个全是丰富的泡沫的浓缩，用一个滤网滤过，很细腻的让它留在这个冰牛奶上面。然后我喝了它，其实就是偏一个肉桂的风味。那杯叫 Supreme。好像跟那个潮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6: Supreme， 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级别很厉害吧。
7: 然后这家店它会有搭配非常好吃的曼谷本地的那种香料做的面包，然后还有甜品。然后它每一杯咖啡，因为它都是偏特调类的，它的出品都会有个小托盘。然后托盘上他们用那个亚克力做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6: 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7: 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6: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是咖啡师是女生。
7: 对，咖啡师是女生。但是去打卡的这种国际游客也特别多。我在曼谷的其他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没遇到那么多同胞，但是在这边遇到特别多。
6: 好多中国人也都慕名而去。这是第一家名头最大的咖啡店。
7: 虽然要排队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值得的。
6: 很值得，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冠军特调那一杯的时候，它是由咖啡师亲自到你的面前去调的。这个过程在一般的咖啡店可能还挺难感受到的，一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做完以后递给你。
7: 对，他可能是想让你感受在比赛上面你是评委，然后咖啡师就是在你面前做的那样一个体验和过程。对，
6: 他们家的咖啡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钱？
7: 哎，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家这咖啡真的太便宜了。我喝了四杯吧，我还是吃了甜品吧。我就其实还想再点，但是我被我的同伴就是拦住了，别点了，你可能还要去别地儿喝。我说好吧，但他们可能只花了200出头，就是一杯咖啡就只有25块钱左右。
6: 因为你还有甜品。对，
7: 还
6: 有甜品，
7: 还得花钱。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良心，
6: 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7: 它算是一个国际名店其实，但它非常亲民。
6: 大家记住了啊，这家店你去曼谷一定要打个卡，
7: 多点一点，多点几杯喝，
6: 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7: 对，就特别多这样的人，就一家人一起去的。
6: 对，因为我一个人喝不了好多杯嘛，但是
7: 每个月都想尝一下。
6: 对，这个时候就跟吃火锅一样。得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这是我们首推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哈。第二站去的是哪一家？
7: 第二站我去了一家咖啡店，叫做 Nanas。它其实是曼谷一个本土的精品咖啡品牌，然后我能够感受到就

0: 是这个团队背后很有财力，很有实力，因为他每个店都开在郊区，开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空间非常的大，
1: 然后风景也不错，
0: 风景也都不错，每家都有独立的设计。我后来再回来就是我查了一下嘛，他们合作的这些建筑师的事务所也就是国际知名的事务所
1: 啊，所以建筑本身都是有设计感的，
0: 而且他们会改造很多老建筑，就比如说这是一个50年代的老厂房，但是我给它做一个全新的外立面，让你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1: 就有点像青山周平当时给 Arabica 在上海做了一家算是门脸儿，做了专门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0: 是我能，反正我搜了他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1: 都
0: 很时髦，
1: 都是周边的居民。
0: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1: 先选豆子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0: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4-5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
1: 天
0: 哪，选那个豆子。
1: 那这对于小白来说就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0: 对，而且我们可，但幸好我们是从
1: 你们是从业者，对，
0: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就会比较好的去选。
1: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0: 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粉色波旁，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波旁，我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
1: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0: 粉色、橘色、黄色波旁，它是在这个咖啡树的这个叶子上的不同
1: 啊，
0: 或者它的树干的树茎的颜色的不同。就像之前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有不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1: 橘色波旁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样的冲泡方式？
0: 人家推荐做冰美式，喝了一个橘色波旁的冰美式。很贵，就是这家娜娜。
1: 你刚才说完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0: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58，
1: 哇，
0: 58，你猜到了，就是两杯
1: 比我猜的还要贵，
0: 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咖啡庄园，所以近几年泰国的精品本地的精品咖啡也发就是蛮发达的，所以你在菜单上他们一般会标注泰咖啡，泰国本地的咖啡有哪些，然后 imported 就是进口的咖啡豆有哪些。我当时看了就我还觉得挺值得借鉴的，我想就是
1: 把云南的
0: 菜单把云南的咖啡放到首位，就中国制造、中国味道，然后后面是就是世界的风味。我觉得作为一个
1: 就把产区的概念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同时也推广一下自己原产地的咖啡。
0: 是啊，就是可能国内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喝咖啡都还是停留在巴西啊、哥伦比亚呀、并不知道我们云南的咖啡产地，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1: 是，这家店虽然价格相对客单价要贵一些，但是它其实从店面的设计理念到它菜单的规划呀、点单方式什么的都还挺新颖的。
0: 我还比较理解，而且他也有几个冠军咖啡师，有一个虹吸咖啡的世界亚军是他们的团队的，所以在这家店里你选完豆子以后他也会告诉你哪一些豆子适合做虹吸。
1: 你有选虹吸的？
0: 我没有选，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 我也是选了一个特殊处理的泰国咖啡，感觉还就是也挺惊艳的，就是没想到泰国的咖啡生豆的处理技术也发展得很快。
1: 你们其实在国内做咖啡店的时候比较少会用到泰国的咖啡豆吧？
0: 很少用到。
1: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过。
0: 我感觉可能他们国内它可能产量本身没有很大，它可能
1: 国
0: 内自己
1: 就
0: 销售就已经就消耗差不多了。蛮少见的。
1: 所以以后你可能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产区这个产地。
0: 可能会吧。
1: 这算是第二家的咖啡之旅。
0: 不过后来我也理解这家店卖的贵的原因，因为它的空间实在太舒服了，你也不用排队，你可能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1: 它都适合
0: 饭菜低一点。
1: 对，它适合周边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嘛。
0: 对对对。但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整体营造的每家店都有不同的氛围，很推荐这个 Nana Coffee。 如果你到了曼谷你就搜 Nana's， 它会可能会有四五家分店。
1: 找一家离你相对近一点就好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家长不让你早恋，其实就是为了你好，毕竟太早知道自己找不着对象，影响身心健康呀。所以我非常珍惜那些劝我找对象的人，为什么呢？起码他还认为我能找到对象，不是？大家好，我是找对象困难户常天桥秦瑞。
4: 我这两天啊，买了面试的时候把我刷掉那家公司的股票。要说为什么的话呢，就是他们看人的眼光还蛮准的，所以公司应该会经营得不错吧。大家好，我是不能当员工就去当股东的干辣椒蝈蝈。
3: 都市爆笑男女，
4: 今天啊，我问媳妇儿，哎，亲爱的，你为什么和我结婚呢？
3: 因为你这个人啊，很幽默。
4: 我还以为是我长得帅呢。
3: 你看，你也太好笑了吧。
4: 我读大一那年熬夜通宵复习，寝室熄灯之后，我打算去24小时营业的炸鸡店，恰好笔记本电脑没电，进门之后我问店员，有电源插座吗？
3: 没有，你想吃点什么？
4: 那算了，我不吃东西，我就需要充电。店员听了就是一愣，我转身出门，只听店员在身后说了一句，
3: 哎，我跟你说，现在人工智能那机器人这么牛啦，活人跑到我店里来了耶。昨天一只漂亮的纯种狗来到我们单位的后门廊之后就不走了，这时候呢，同事写了一则启事，打算贴到社区的失物招领栏里。他是这么写的：
4: 小狗，雄性，近9个月大，无项圈，很友善，发现于石桥路。
3: 我担心啊，这样透露细节太多，会让那些昧着良心要狗的人有可乘之机。于是呢，在我的坚持之下，同事重新写了启事。他是这么写的：
4: 各位，猜猜我捡到了什么？
3: 小丽啊，头次带男朋友回家，正好赶上小丽的爸爸喝醉了酒回来，只见小丽的老爸往沙发上一躺，就大声喊，
5: 闺女啊，电视又卡了。
3: 小丽呢就不作声地走了过去，一巴掌拍在电视机上的鱼缸上，里边的鱼呢四下乱窜了一番。老爸接着说，
5: 嘿，还是我闺女好啊。
3: 老爸盯着鱼缸看了一会儿，很快就睡着了。小丽的男友看不懂这操作了呀，
4: 不是，你没打开电视机啊？
3: 是啊，我爸一喝醉啊就看海底世界。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
8: 爽快的，
7: 过瘾的，
8: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家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婆媳关系的话题，从天涯到八组，从微博到知乎，从来都是热门。大家无论是婚否，总愿意说上那么几句。毕竟婆媳关系是两个女人的角力，是一场生活的大戏。今天麻辣生调查局就来调查这个话题：你介意婚后和婆婆住一起吗？婆媳关系真是千古难题呀！顺便采访到男生的时候，那也来回答一下，你介不介意跟丈母娘一块住呢？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2: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
14: 其实挺介意的，因为毕竟是两代人，思想也不大相同，距离产生美吧。我希望就是大家都有一定的距离，不要太过于那些亲密，然后这样也有助于两代人的沟通。
15: 晚上上厕所不方便，
16: 我还是比较介意的，因为和婆婆住在一起吧，就是我们之间肯定也会有代沟，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我觉得还是不要住在一起比较好。
15: 建议跟我老公和我之间争风吃醋，容易发生婆媳关系。建议夜深人静、月黑风高的时候，有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不希望被打扰。
17: 还是比较介意的，觉得还是夫妻两个人比较自由一点。
18: 我非常介意跟婆婆住在一起，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会很不舒服。我不排斥和父母住得很近，但是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
19: 特别介意，婆媳关系一直都是血海深仇。就不能在一起，两个女生在一起会有非常多的大戏发生。
20: 我不太希望和丈母娘住在一块，因为不太方便。
21: 介意，因为我觉得我有点懒，如果婆婆嫌弃我，我很尴尬。
22: 我肯定介意啊，要不然万一和婆婆干架来着。
23: 比较介意，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在一个小区里，大家住近一点嘛。老人的话比较方便照顾，然后如果有小孩的话，可以送到他那里帮忙照顾一下。
15: 比较介意，觉得跟婆婆住在一起会比较拘束，不大方便嘛。
24: 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住还是挺温馨的，就是有啥事也可以一起沟通啊，挺好的。
15: 不介意，和婆婆住在一起可以帮我做家务，照顾我们的生活，
25: 隔音效果好，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
26: 不介意婚后和婆婆住在一起，两个人工作一天很累，然后回家会有人做饭，还会有人整理家里的一些事情，孩子可以交给婆婆来带，然后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
27: 不介意啊，因为既然两个人相爱了走到一起，为什么要介意对方的彼此？
15: 不介意，以后住在一起的话，然后比较热闹，当你有孩子之后，他也可以帮你带孩子什么的。
28: 因为我相信我可以感化我婆婆。
29: 不介意，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另一半的亲人，所以我应该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
30: 不介意，可以一起住，
31: 可能就会有一些代沟吧，但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32: 不介意，爱是包容，爱是一切，有爱才有家。
33: 不介意，但是我觉得刚开始结婚的一两年最好不要，因为就婆婆在不方便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34: 我愿意跟婆婆住在一起，因为孝顺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要是爱你自己丈夫的话，也应该爱你自己的婆婆。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有些人呐、你一旦花时间去深入了解，就会明白，哎，我有点时间干点什么不好呢？你好，我是不想浪费时间在不合适的人身上的干辣椒蝈蝈。
1: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没用啊，哎，不要紧啊，记住，你还能吐出二氧化碳，给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以你其实很棒，很有用。大家好，我是超级自信的超天椒秦瑞。俗话说得好啊，常年是单身，哪能不相亲呢？
2: 我觉得相亲挺好的
1: 啊，
2: 这无非就是多了一种拓展人际的渠道，又没说相亲就是一种约定，见了面就要在一起什么呢？
1: 但是相亲过程很尴尬呀。其实尴尬的不是男女双方见面，关键是见了面之后吧，这个介绍人啊，从中传递消息过程太尬了，那架势像是要跟人谈一个亿大买卖。
2: 双方两边各有一个经纪人在磋商，各自报上自家孩子的情况简历，然后交换意见和夸赞，接着就是见面环节了。
1: 哦，你说这是不是走流程？可是难就难在情况简历这回事上。你说情况简历啊，它不像学历或者经历，有明确的标准可以让别人做判断。情况简历无非就是人的性格呀、爱好呀之类的。你说这人物的形容里头，什么温柔、大方、美丽、善良这种形容词，每个人标准都不同呀。
2: 所以相亲信息很容易出现偏差。你说你收入不到10000，一问哦，原来只有1800呀。他说他耐心很好，原来就是等人可以等10分钟，第11分钟就会爆炸。
1: 比如说我妈就爱在我相亲过程当中掺和，那真的很让人生气。别的妈妈都会说
3: 我的孩子爱唱歌、爱跳舞、爱画画、爱弹琴，
1: 但是我的妈妈跟别的小哥哥介绍我的兴趣爱好的时候就说，
3: 哼，我闺女就喜欢吃大腰子。
2: 比如我啊，曾经跟相亲对象打了几把游戏，游戏角色在剧里面死了10次，于是啊，相亲对象说我不珍惜生命，是个不值得托付的人，然后我们就拜拜了。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
1: 铁心没看上你，要是看上你的人啊，人家就会说，哎呦，你这小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个有责任感、有本事的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又给我相亲介绍对象的时候啊，中间人非常自信地跟我说，
2: 你放心，虽然这个男孩啊长得不好，工资不高，学历也低，但是他会对你很好的。
1: 请问能不能对我好，这事还能你外人判断和随便许诺？
2: 哎呀妈呀，累呀，找到一个对的人真心是不容易呀。
1: 可是有时候就以为找到了一个对的人，没想到最后他变了。
2: 什么事儿啊都这样，都会变，连吃东西这件事儿都不能保证从一而终。昨天呢，跟朋友一起吃火锅，我就终于发现了一个普遍定律。一开始谁都抢不到肉，刚把肉下下去就问
1: 熟了没熟啊，
4: 哎，我等着吃呢。
2: 吃到最后就变成了
1: 你吃、
2: 哎、我不吃、
1: 哎、不能浪费，
2: 谁点的谁吃啊。
1: 我好吃的过程确实不能从一而终，但是始终要吃这件事儿是不会变的。
2: 而且啊，吃要有吃的态度。朋友请我吃饭，问我有什么忌口的，我告诉他便宜的不吃。
1: 嘿，你就是欠怼，你这人啊，遇到你这样情况就应该戳破你的傲娇。你说你便宜的不吃，哼，看看你的身形。
2: 我身形怎么了？
1: 可触摸的痛苦你知道什么吗？
2: 什么呀？
1: 可触摸的痛苦就是你感觉你肚子都饿瘪了，可一摸还是一坨肉。你能不能克制点？

0: 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食堂大妈已经掌握了薛定谔的猫的原理，他们给你打饭的时候，放进你盘子里的菜，在没进去之前可能是荤菜，也有可能抖着抖着就变成素菜了。
4: 哎，这叫这个抖素手。
5: 不好意思啊，我准备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儿子在省城买一套。提前给您说一下啊，按这个政策呀，您是有优先购买权的，我就想问问您是否有购买的意愿。
1: 房东，你就直说呗，就是要我搬家了是不是？
5: 你这玩意儿情商太低了，说这话啊。
1: 低情商的房东，
5: 麻烦你退租一下。
1: 高情商的房东，
5: 你有优先购买权。
1: 哎，我觉得挺不错，挺有礼貌的，而且还是按照法律程序询问的呢。
5: 这是高手。
4: 你想找个什么类型的男朋友啊？
6: 我觉得他应该无限的包容我，就算是我的缺点，他也只当作是特点。然后呢，还得懂得欣赏我，即便我相貌平平，在他眼里啊，也必须是美女。
4: 能满足你这个要求的，恐怕只有带美颜功能的手机 APP 了。
6: 那我就交给他吧。
4: 祝你们新婚快乐！结婚份子钱，我就送你几个 Lomo 表情包，好不好？
1: 乐小优坐出租车，
7: 师傅到地方了，多少钱啊？
6: 一个25。
7: 师傅钱不够，我上去拿给你，行不行呀？
6: 那不行，你万一算错了不回来，我找谁要啊？
7: 哎呀，那么这么不相信人呢？那我就把手机压在这里，好不好？
6: 你就不怕我开车走了？
7: 哎呀，我用手机已经拍下了你车牌号了，不怕啥？
6: 小伙子，你再把手机压我车上了，然后再拍了我的车牌号，有用吗？行了吧，就你这智商，我相信你，上去拿钱吧。
4: 有的时候我会内疚，自己总是玩手机而忽略了家人。后来我才发现，我想多了，自作多情。我家人其实也在玩手机。假如你对我有意见，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假如你没有电话号码，那么，哼，你对我根本就没有熟悉到可以有意见的程度。你说是不是有道理？
1: 经过多次实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理发店的洗头师傅是能够轻松托起你的头的，不用刻意发力配合他。
4: 每次都让我放松，但真是控制不住的发力啊！
1: 不动声色、暗中发力的我，宛如一个高手。嘿，有一次吧，给我洗了5分钟后背的头发，我用力用的全身都抽搐了，然后那洗头的就开始掐我人中，没办法，忍不住自己要使劲，你觉得吧？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要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有个事情很纠结。
3: 嗯，
4: 就是现在我两口子呢有两台车，我在开的是一台已经12年的帕萨特。
3: 嗯，
4: 他在开的呢是一个奥迪 Q2。
3: 啊，
4: 有六年的，
3: 都是传统的油车，
4: 哎，
3: 都是传统油车啊，都是传统油车。
4: 对，
3: 嗯、
4: 他想现在置换一台电车，
3: 嗯，
4: 但是这个帕萨特呢，你要置换的话，也就值20000多块钱，
3: 啊，
4: 他那个 Q2好像置换的话，也就是6-7万块钱，
3: 所以不存在保值率说了。
4: 对，我就想干脆就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小一点的，反正代步的纯电车。
3: 嗯，
4: 像这样怎么样？我如果置换的话，确实觉得有点心疼。
3: 三台车就维护起来稍微会麻烦一点点，增加你的日常的一些工作量啊，这可能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不是不可以。你担心这保值率的问题啊，以后呢也只会一个大趋势，因为现在油车的价格呢越来越卷，降得越来越厉害，所以你指望它还有保值率的回升，这也是不现实的问题。
4: 我的意思就是说，保值率，我现在就是这两台油车，也就是增加了一个年检吧。然后一个税吧，
3: 你还有日常的保险呢、啊、保养啊。
4: 啊、对，保险，就是保险
3: 是
4: 这个，
3: 嗯，所以
4: 这些费用可能一年的话也要个3-5千。
3: 那最少最少那不3-5千，你买个交强险吗？难道还有加油啊？还有保养啊？
4: 因为如果有3辆车的话，肯定是有1辆车就开的少了。
3: 你开得少，你何必留着它呢？
4: 家里亲戚啊，回来啊，就开一下
3: 啊，那也行，有这样的规划啊。我不阻碍您的规划，但是这个您在什么价位当中看中了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有什么规划没有？
4: 如果我这两台车要置换的话，您建议是置换哪一台？
3: 我建议两台车，其实我个人认为两台车，奥迪 Q2 可能会更适合去卖，因为在品控、稳定、可靠性而言，帕萨特还是有优势的。
4: 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你他那个 1.5T 的你加速太那个了，
3: 而且是个干式
4: 的话很吃力的。
3: 是啊，它是一个干式双离合呀，你后期的问题会比较多呀。
4: 他反正我老婆就是在市区内上下班用，你如果跑长途的话，我觉得还是帕萨特顶一些。
3: 是啊，舒服一些嘛，是吧？
4: 对啊，也宽敞一些。
3: 对。 Q2 这车呢，如果现在能卖就赶紧卖了，到往后再往后走呢，保值率方面也扛不住的，也顶不住的。
4: 现在如果置换的话，拿 Q2 置换的吗？可以吗？
3: 当然了，最适合的就是拿 Q2 了，因为你本身帕萨特首先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帕萨特的品控的稳定可靠性三大件方面是要优于 Q2 的。
4: 我也觉得开的也比那个舒服。
3: 对呀、啊。所以还不如卖掉一台，有四个圈有什么用啊？现在四个圈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已经不值钱了。所以
4: 卖掉，你如果把 Q2 置换的话，能置换到多少钱
3: ？Q2 哈，你要告诉我是哪一年的车。
4: 反正到今年开始上线了，六年。
3: 六年，那么按照您这个计算的话，2020年的车喽。2021年
4: 啊。嗯。
3: 别说差不多，具体是哪个配置您记得吗？
4: 低配，
3: 入门级的车型，35进取动感是吗？
4: 哎，
3: 嗯，行。
4: 当时17万多买的吧？
3: 当时优惠嘛，21万多的指导价。什么颜色？
4: 白色。
3: 公里数跑了多少？
4: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每天可能就30多公里的样子。
3: 你不清楚公里数，我这个很难评估啊。你大概告诉我一个公里数也行啊。
4: 我都没看。他那个车我都没很少开。
3: 行吧，我就打8万公里吧，好吧。
4: 大概吧。
3: 大概打8万公里啊。
4: 啊。
3: 好，目前阶段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收车价。如果是21款的，因为你现在不确定是20款还是21款嘛，对吧？
4: 嗯。
3: 如果是20款的话，这车呢是卖6万，21款可以卖6万5。
4: 哦。
3: 就这么个行情了。
4: 哦，置换的话也是这个价。
3: 不存在，你分成两笔交易嘛？置换不，人家也是拿着你的车要去挣钱的，可能还更低呢。
4: 哦，
3: 就说6万到6万5的样子。
4: 那个我看那个电车啊，一个是26款的那个比亚迪的叫什么海豚
3: 还是海鸥海豹还是什么啊？海鸥，
4: 还有一个就是领跑的 A10。
3: 领跑的 A10，
4: 还有一个长安的叫 Q05 吧？
3: 起源 Q05。
4: 这三款车，我反正他也开了6年的车了。
3: 嗯，
4: 我觉得这个什么激光雷达在市区开也没什么很大的作用。
3: 是意义不大，这个只是可能是为自己像玩游戏多一层装备似的那种感觉啊。领跑 A10 呢是一款小型的城市 SUV， 然后海鸥呢是一款小两厢车，起源 Q05 呢它也是一个 SUV， 您就到底要买 SUV 呢还是买轿车这事儿定没有？
4: 那无所谓。
3: 无所谓，预算最高能承受多少？
4: 7-8万吧。
3: 7-8万的样子啊。是这样，其实还有其他车型也可以考虑，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价位当中不建议您去购买一台 SUV。
4: 嗯，
3: 因为 SUV 你想想成本肯定是要比轿车高的，而价格呢也压在这6-7万的样子，其实在底盘的用料啊以及调教方面是没有太多保障的。
4: 嗯，
3: 你可以关注海豚，也可以关注吉利星越，还有名爵的 MG4。 就三电技术而言，海鸥海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操控和装配工艺方面它的优势就荡然无存，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吉利星越以及 MG4。
4: MG4
3: 对 MG4 你不要，对，你不要觉得哎这好陌生啊，人家在四月份的销量非常棒。
4: 名爵的 MG4
3: 对 MG4 以及吉利的星越。
4: 那个长安的那个呢？
3: 长安的 Q05 起源 Q05 我不建议您购买，因为这车如果说此前是开了 Q2 的，你这算是一个大降级了。因为不管怎么样，Q2 的三大件可能变速箱方面不是那么称心如意，但是人家的这个激光焊接的工艺还是在这里的，所以底盘很扎实。你换成一个起源 Q05，那底盘松散的，哎呀，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车。我怕您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呢，还是建议您啊，在底盘用料以及调教方面去重点关注几款车，比方说我刚说的星越以及 MG4。
4: 星越和 MG4。
3: 对。
4: 我看 他们说那个网上说那个海鸥啊 A10 啊他们那个电池都不是太行，然后就是这个长安的这个 Q05 吧，它这个电池是宁德时代啊什么什么金刚啊，
3: 上说起源电池，比亚迪自家的福迪电池难道不是一线吗？就只有
4: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那个功率好像没那么大。
3: 你要干嘛呢？你是要体验这个零百加速吗？电车就已经本身加速就比油车快很多了。
4: 那是了，
3: 没必要啊。你就重点不要去想多了，不要去关注 SUV， 我真不建议10万以内去买台 SUV 啊、你就踏踏实实的，我刚说的几款车，当然海鸥海豚也可以来对比，他们三电技术方面有优势。我再次说一下 MG4 星越，你就不要纠结其他了。
4: 好，我查一查 MG4 星越，
3: 对，
4: 是吧？
3: 是
4: 星越是哪个？吉利的吧？
3: 吉利星越长期占据、
4: 啊、
3: 对，长期占据新能源车销售冠军的这款车呀。
4: 吉利星越，
3: 对。
4: 现在什么价位啊？这个星越？
3: 星越你要看具体哪个配置、啊，星越的目前终端也有一定的优惠，它是6万多起。
4: 优惠到什么程度呢？
3: 优惠到6万以内。
4: 6万以内。
3: 对，这入门级的车型。
4: 嗯，它入门级的车型，不太浪费时间，我到时候我自己再查一下。
3: 行吧，
4: 要查一下它配置。
3: 嗯，好嘞，
4: 好嘞，
3: 先聊到这里，
4: 谢谢
3: 感
4: 谢
3: 参与，
4: 谢谢，
3: 再见。
4: 嗯，好，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是雷凌的车子，
0: 说
1: 前天晚上在高速上面开着开着，就是100码以上嘛，高速上面走到110的样子，就发动机灯就亮了，然后就掉油了，掉油了，然后就加不起啊。
0: 掉油啊，失速嘛，对吧？这不叫掉油啊，啊。
1: 嗯，就是从100码110，就是慢慢自己掉到80、80，掉60这样掉嘛。
0: 就踩油门没反应了嘛，是吗？
1: 对，这踩不敢是不是没反应，你一踩油门它就突突突突突像拖拉机一样的
0: 啊、哦、有这种情况，就是踩油门它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并非失速，就是踩不动就没动力是吗？
1: 上不去，油直接掉它上面踩不上去的。
0: 行，刹车呢？当时刹车有什么反应没有？
1: 刹车没问题，我立即靠右之后，我就把车子熄了火再重新发起来，它又灯又不亮了。
0: 这是一个典型的偶发性的故障啊，是这样子，您是哪个版本的雷凌？是双擎还是燃油版的？
1: 双擎运动版。
0: 嗯，双擎运动版，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吧？
1: 没有，我今年上半年我已经修了大几千，快接近10000块钱了。
0: 当时修的是什么原因？什么问题？
1: 他帮我测试了那个高压包啊、火花塞啊。包括喷油嘴4个都给我换掉了，然后那个4个缸底部那个积碳全部清干净了。
0: 啊，就是可能他考虑到的你是火花塞已经有一些磨损了，包括高压包，然后缸压也帮你测了，也排除了就是单缸失火的情况是吗？
1: 对，
0: 已经完全排除了啊。好，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那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深度的分析了。这可能啊，我不排除您的变速箱可能存在问题，就是变矩器啊、钢带或者是电磁阀故障，也有可能会导致动力中断，这是有可能的。
1: 那当时他是换了4个喷油嘴之后，我又开了1个把月，到前天晚上他又在高速上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喷油嘴全部换了？
1: 对，4个喷油嘴同时换的。
0: 你是在 4S 店修的还是在外面的门店修的？
1: 他们是隶属于 4S 店的那种什么店呢？相当于是
0: 授权售后中心吧。
1: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也跟 4S 店差不多。
0: 嗯，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判断到底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喷油嘴根本就没换好，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匹配好的原因，都有可能。这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查，还是得把车子要停在那要去试车，因为你这可能性包括什么？还包括你的点火系统可能会异常啊，还包括你的电子节气门或者是传感器出现故障，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1: 他没有别的任何现象，就是这一个掉速的这个。
0: 我知道，我说了，可能性故障的可能性很多，还有电气系统的故障也有可能啊。比方说你的车载电脑，也就是 ECU 误判，或者说软件异常，也会触发保护性断油，都有可能的。
1: 那我这个就是还是丢到那里去，让他是一步一步的重新从头开始修。
0: 你既然他在那里，你修了没多长时间嘛，问题没有解决，你当然要继续找他了。如果你此前是没有找过他，那我可以给你推荐门店，但是你现在没有必要去花冤枉钱嘛。
1: 嗯，那这个属于大问题了，还是说能修得好，能根治？
0: 肯定能够根治的，只要找对问题。此前的维修方案是没有找对问题嘛，或者说维修的过程当中找对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完全的修复嘛。
1: 你这个东西太吓人了，高速上面跑着跑着。
0: 当然能理解，您的情况还算好了，这不叫失速，这只是动力损失。失速更吓人，失速什么意思呢？踩刹车踩油门都没反应。
1: 我的刹车是他给我靠右，能够停车，能没问题的。
0: 那这个问题不大啊，主要是找对问题的这个原点到底是来自于你的这个缸压已经排除了，到底是你本身这个喷油嘴没有匹配好，还是电子节气门出现了问题，误判触发性的断油，还是什么原因，咱们还得查，没办法。我在电话当中是没有办法给您去具体在这些所罗列的问题当中去判断一个的，没办法，必须要看实车。
1: 看实车？
0: 对，只是说有这几方面的可能性，我都补充了几点。
1: 像这种能够全面检查，到底是检查出来的话，你到4S店去搞？
0: 不需要，不需要，一定 没有说非得去 4S 店， 4S 店可能还没有那么精准的判断，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已经

0: 习惯了给你换件，要找问题的这个复杂的一些问题啊，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也不耐烦给你试车，这是要花时间的，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1: 对，所以说我不想到四 S 店，就是因为他就是说我把这个给你换掉，如果没好
0: 啊，是的，他就这个态度
1: 换下来。
0: 对，但是你现在钱都花了，完了以后此前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当然要去找到他了。
1: 啊，主要是太费时间了，这个东西你搞一下又没搞准。
0: 我能理解，太能理解您了。现在四 S 店的售后维修水平啊，参差不齐，而且呢，说实话，还真不如一些老师傅在外面单独开的门店，他们更有经验。嗯，
1: 等一下我还是继续修，慢慢修。
0: 是你现在问题没有解决，你花了钱，你换了件呢，你肯定要去找他呀。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费用给退给你，咱们行，那我以后不来了，我去别的门店。
1: 行了行了，我再去修一下。
0: 行啊，抱歉，也希望您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实车，只能够给您罗列大致的方向，一个一个去找。嗯，
1: 好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这是真没办法，但是呢，他既然出现了故障码。读取数据流应该能够看得到储存的故障信息的。山野淘金给我留言说，哎，东哥，前段时间呢车前方被撞凹了一点，对方全责报了保险，保险公司赔付到了 4S 店，他们说修复需要3天的时间，我不满意，我想让他们退钱自己开去外面修，他们不同意，这合理？本身你保险的这个不是赔钱给你，是你要去修复的话，这个费用由他们来承担。如果说车险能够这样操作的话，那可能会有很多涉及到疑似骗保的局面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您理解一下，这是合理的。他说主要是外面修复只要2天，每天都要用车，那没办法，你既然是你当时应该是跟他已经协商好的去哪里维修，这也是你认同的呀，所以你得认这个事儿。你去外面维修的话，当然这个外立面，特别是漆面呢，或者说是金属面，这个无所谓，到外面去修，也只给你做这个喷漆以及钣金嘛，这无所谓了，继续协商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精进、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FM90.4。

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32，感谢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今天的904的音乐时间，我是主持人小米。有一种默契。那今天呢，我们半个小时呢，将会把温柔与清新留给一位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女歌手梁咏琪。她的声音干净通透，像夏日的风，也像初恋的心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选择梁咏琪的几首歌曲，一首一首的慢慢的听，慢慢的回忆。第一首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这首歌呢是梁咏琪1997年的同名专辑主打，也是她真正走红的代表作。歌词呢，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道尽了女生在感情里的决绝与释然。剪掉长发，告别旧爱，迎接新生。梁咏琪的唱腔清澈干净，略带少女的倔强，不刻意煽情，却把放下与洒脱唱得无比真切，温柔又有力量。我们来听梁咏琪《短发》。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的《胆小鬼》，写的是暧昧期的那种心动又胆怯，想靠近又怕受伤的心情。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听来自于梁咏琪的这首歌曲《胆小鬼》。
1: 你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904的音乐时间，此刻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大家的音乐节目。我们在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来自于梁咏琪的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干净的嗓音带给我们的一些歌曲。当然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呢也能够去勾起我们过去的一些回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梁咏琪在1999年的专辑当中，也就是《新鲜》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直白又可爱的少女告白的歌曲，中意他，中意他，幻想一个家，喜欢一个人呢就大方的承认，简单直接，甜而不腻。梁咏琪的唱腔明亮轻盈，带着小任性的甜，把女生陷入热恋之后的开心憧憬与一点点小迷糊的这种感觉唱得特别的清新和鲜活。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梁咏琪的《中意他》。

好了，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我们总说梁咏琪的声音特别的干净，她的声音也是非常治愈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都是她的独唱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合唱和古巨基合唱的《许愿》，这是2001年的一首歌，对唱的情歌，由梁咏琪和古巨基合唱，温柔治愈，充满希望感。歌词写对爱情的期许，对未来的憧憬，愿我们都能遇到对的人，并且细水长流。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和古巨基合唱的《许愿》，这是一首对唱的情歌。那我们听到古巨基他温暖又深情的声音，还有梁咏琪的干净的声音。

一柔一暖，把许愿的真诚与浪漫唱得格外动人。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听梁咏琪的歌曲。我们要在接下来听到的梁咏琪的一首歌是《花火》，这也是在她的歌曲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一首歌，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的代表作，勇敢、坚韧、治愈。里面的歌词有唱到：“来吧，伴我飞，几多风雨也不会累。”鼓励人在逆境当中能够坚持自我，像花火一样短暂却绚烂。这首歌呢，同时也唱出了成长与坚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梁咏琪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花火》。

好的，这里是早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继续的陪大家一起来听歌。那这个我们的时间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一首歌曲《新鲜》。今天呢，我们全程听到的都是梁咏琪的歌，希望她干净的嗓音能够温暖我们，也能够治愈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所有遇到的人，当我们遇到这个人，新鲜感过去之后，仍然能够彼此相爱，长久的在一起。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小米，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早庄交通广播。这个环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来自于梁咏琪《新鲜》。

0: 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

0: 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听说你最近买了新车，还带着新撩的女孩，兜风车上放着我的新歌。哇哦，我从你们面前经过，你挂着金色的项链，还在与她聊着星座。我的心毫无波动，还想要把你捉弄。

I'm so sorry， 你现在不合我的胃口，不配当我对手，快把你真心拿去喂狗。I'm so sorry， 我真的对你没有一点怀念，也没有埋怨，更不会轻易来电。实在抱歉，我是个感情教练。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

0: 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

0: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哟，椰子不错啊，
2: 是吧，大椰子嘛。
3: 拿两没问题吧。
4: 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郎咸平说，孩子请放心，无论你学习好学习坏，你都找不到工作，你都找不到工作。可是比这更难过的是，有人把我的大椰子偷走了。哦天哪，想象一下，我还如此年轻，椰子椰子不能没有你。
2: 喂，干嘛呢？啊，我在火车上，我去找我的大椰子。嘿，你还有这闲工夫呢？找着单位没有啊？你这还说呢？你前一段给我推荐那个什么什么招聘什么中黑台网，都投100多份简历了，那一个。

0: 我的壁画。
1: 哦，大爷得买一双衣喽，
2: 快把叶子给我。
1: 嗨，都贴这儿来了，甭想知道吗？
2: 巴雷拉雷拉雷巴雷拉雷，你个小毛贼，快把我的叶子还给我。

0: 们都感动。
1: 今天是我的第一次面试，那个考官好严肃，他说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0: 第二天又下了一场雨，更多的癞蛤蟆在院子里蹦来蹦去。
1: 哎呀，面试的人太多了，他们好像每个人都叽叽喳喳的，我插不上嘴。
0: 第三天村里没有下雨，风和日丽，地里都是癞蛤蟆喋喋不休。
1: 半个月了还没有工作，女朋友劝我别急，我不知道还要不要上班。
0: 第四天又下了一场雨，地里没有癞蛤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1: 我还是想要我的大椰子。
2: 小老虎还是很想要他的大椰子。这时候雷会作何反应呢？请电视机前的您来选择 A。
3: 哎，小虎给你吧。
2: B。
3: 你工作早了吗？
2: C。
3: 没戏。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0: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

0: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

0: 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如果爱是一杯穿肠的毒药，我喝过。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我淌过。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食面，无聊赖死，做人都真系不能自己，日日夜夜闷闷不乐，因为冇人聊，浑浑噩噩咁样嘅生活真系无人聊。

0: 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5: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话题，都欢迎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互动留言。
5: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恋爱这个事儿啊，要说到恋爱，相爱的意义就在于彼此照亮，共同分担，是吗？
3: 你看后台天才煎蛋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美好，要分享给大家。他说谈恋爱是超级美好的，我是说双向奔赴，各自成长，最后双赢的那一种，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
5: 嗯，金朝儿他说了，好的爱情是住进你的心里，空闲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宿，忙碌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
3: 嗯，那可能有人会问到说，什么样的恋爱是好的恋爱，如何来判断男女双方是否合适呢？那其实针对于判断两个人是否合适，很多人在互联网上都会有这样的疑惑。那其实我在之前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对情侣啊，他们俩一起吃饭，男生呢全程都戴着耳机，一刻不停的都在刷手机，女生呢每次想和他搭话，得到的只是敷衍的嗯哦。起初呢，女生尝试让这个男生放下手机，男生一再说，哎呀，你等我看完视频再聊。可这一等呢，就没了下文，
5: 危险信号发生了。
3: 对，这视频里面的女生就渐渐失落，只得低头吃自己的饭。没一会儿呢，男生吃完饭了，就催着女生回家。这女生停下扒饭的手，抬头对男生说，我们分手吧。
5: 这男生啊，就不耐烦地质问了，你又在闹什么呀？这饭不也带你吃了吗？
3: 所以最终的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两个人不欢而散。
5: 嗯，
3: 你看啊，一日三餐它虽然是很平常的小事儿，但是却藏着两个人相处的艺术。真正能够共享美食的两个人，靠的从来都不是勉强，而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5: 只有那些在意你吃的舒不舒心的人，才值得与你共度岁岁年年。
3: 所以能否吃到一起，问的从来都不是口味，而是心意。在餐桌上我们分享的啊，也不仅仅是美食，还有彼此的生活和 说情感，更不用说对于那些像我一样的特别爱吃能吃的吃货来讲，这吃在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真的太重要了。
5: 哎，除了吃，其实两个人相处久了以后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经济的问题啊。那其实好的爱情呢是可以来谈钱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就爱你，但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
3: 虽然这句话很鸡汤，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就是男人不舍得掏钱，意味着在他心里这段感情不需要金钱来投入维系。
5: 往直白了说吧，就是他觉得你还不够分量，不值得他付出。
3: 就以前咱们都会觉得谈钱太俗，就仿佛一谈钱这感情就变成了交易，但是后来大家逐渐的通过经历就明白，这不谈钱的人好像也不配谈感情。
5: 是的啊，你看这个《傲慢与偏见》里有一段话，说是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
3: 对，婚姻以爱情开头，却以生活作为结尾，它终归还是要落实到穿衣吃饭、居家日常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认真谈钱，不避讳，不敷衍，那才是一个人对于感情的顶级修养。
5: 其实好的爱情会让人越来越好的。我特别喜欢林徽因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份感情啊让你很累，没有安全感，那它就是在消耗你。那如果一份爱呢让你越来越自信，那它就是在滋养你。
3: 是的，这句话其实它所阐述的道理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说亲密关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陪伴我们很久，那如果这段感情它是良性的状态，是能够源源不断的以给你营养，就是会让你这个人越发自信，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的一种生活的充实。但如果他在消耗你的情绪，让你每天不知所云，让你每天都抱着手机必须要回他的微信，那其实这个时候就在给你敲警钟了。一段差的关系，它不仅会影响到你的心情，还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5: 是一个好的爱人，其实就像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一样啊。比起阻止你自由生长，他更愿意和你一起成长。就是真正的这种好的恋爱关系吧，它是扶及而上的，就一定是那种就是既有责任也克制的一段关系。很高级的爱是相互成就的，相互扶持的，共同进步的。
3: 是的，哎，我突然想到有那么一段时间吧，就是好几年之前了。关于谈到爱情，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词语叫做希望能够和对方并肩而立，对吧，顶峰相见。那其实这种顶峰相见就是需要前期的互相扶持，
5: 对，
3: 共同奔跑，最终才能够抵达胜利的彼岸。
5: 哎呀，这就有点高深了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郭嘉南他说了，明确的爱，真挚的喜欢，直接的讨厌，站在太阳下的坦荡，还有被坚定的选择，这些词儿看似简单，世间少有，清醒的恋爱脑最可怕了。
3: 还有刘国宏他说了，好的爱情啊是住进你的心里，空闲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

0: 追溯，忙碌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
1: 哎，往事他说，那么如果一个没有钱的男人非常爱一个女人，也非常想给女人花钱，只是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女人的金钱欲望，那么请问这个男人是不是就没有真心爱这个女人呢？
0: 当然不是啊，每个人的环境和自身的需求都不一样。那其实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除了爱对方，因为爱它是很全面的，那你还需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和对方的诉求是否能够更好的契合在一起。而至于金钱，它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却是不能没有的。而这个金钱的多与少、高和低，从来都是依据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依据你的生活习惯来核定的。你有多少钱就办多大事儿，咱们不要强求，好不好？
1: 对，你看听风说得很好，他说钱不只是男生给女生花的，什么都是相互的才能够走远，量上可以不等，但是意愿程度是可以相等的。
0: 没错，这句话很精辟啊。张某人他说了，我和女朋友啊连着约了五六次的螺蛳粉，然后发现自己臭味相投，就在一起了。
1: 这是一个又臭又好听的故事，是吧？
0: 这是一个就是能够臭到一起，并且臭得直抒胸臆的故事。
1: 哎，挺好的啊。就慧慧她说，爱是要两个相互理解和包容对方，钱多钱少，有的多就多用，有的少就少用嘛。只要这个男人顾家，有真心对待这个女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还有远山梅带，她说今天的节目让我学习了，学习了。虽然早已过了恋爱的年龄，但是为了以后能够跟孩子顺畅的沟通，不至于两眼一摸黑，还是需要让自己与时俱进。
1: 是的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既说到了一些新鲜的恋爱词汇，当然呢也说到了稳定的恋爱关系需要哪些怎么去做啊，哪些方法。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对于恋爱的一些看法，以及最新的一些恋爱词汇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是否赞同呢？
0: 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欢迎来分享自己的各自经验或者是困惑。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继续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说实话有一些高度敏感，那就是现在年轻人谈之色变的爱情。
3: 嗯，要说到爱情，那最担心的事就是他不爱你了。
2: 哎，他不是不爱你，他只是更爱他自己。这是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也就是太多的人都在和自恋的人谈恋爱。这美好的婚姻和恋爱关系，通常它都包含两个重要的因素。
3: 一个因素呢，就是爱啊。当这个爱心产生的时候，一段美好的关系就即将被温暖、关怀、激情等这些词儿令人魂牵梦绕的感觉所包围了。
2: 嗯，在恋爱的初期，爱就好像焚火一般，活力饱满，它迅猛激烈，难以抑制。伴随着爱意或者是婚姻的深入发展，那双方感情当中呢，更多呈现出对于彼此的关爱和责任。
3: 另一个因素呢，则是忠诚，代表着诚信、守信，甚至是服从。
2: 嗯，那么在爱情和婚姻当中，忠诚不仅仅是意识和情感上的支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则更是体现在两个人经济上的相互支持，双方承担家庭以及照顾孩子、分担家务等等这些责任。
3: 这种维持恋爱关系的基本模式啊，就是爱加忠诚，会使人觉得既踏实又满足。那如果在恋爱关系当中啊，将爱、承诺和忠诚等这些概念抽离出来，那一个自私、自我乃至是自利的、自恋的伴侣形象几乎就初步成型了。
2: 用爱自己代替爱别人，用利用代替关爱，至于忠诚呢，就只要能够对我有利就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概而言之，自恋的人的恋爱方式很简单，就是请一切都围绕着我来。
3: 那么自恋者呢，在恋爱关系当中的自我满足啊，不仅仅是停留于寻求自我满足的层面，在他们看来呢，恋爱关系也可以是一种不等价的替换关系。
2: 那本质上，自恋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真正追求和期待的更多是社会地位、自尊心，还有他人的关注。那关于爱和深入的了解似乎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3: 是的，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看上去和感觉起来更好。那如果这段恋爱关系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那如果不能呢，那就选择自由，会告诉他们是时候再找下一段关系了。
2: 你看，经济学家其实对这个现象赋予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术语，叫做可替代的。选择这个和选择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讲评判的标准

0: 可能都更倾向于是否能够被证明有充足的食物喂饱自我。那只要自恋者的自我能够达到同样的满足，那么选择哪一个其实不存在复杂的问题。而在这段关系的发展，它也会伴随着可替代性得到维护或者是彻底破裂。
1: 是的，自恋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很多行为啊，更像是在玩游戏，他们会展现出虚伪不诚实的一面，他们也会尽力的避免做出真正的承诺。这种不动感情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两性之间的吸引，缺少了更多的是附加的条件。
0: 是的，人们关心的都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想要什么。对于自恋者来说，这种游戏式的策略是利己的，是狡猾的，但是对于自恋者的伴侣而言，很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甚至是情感灾难。
1: 一旦一段关系不能够满足自恋者提升社会地位或者是自尊心的目的，那么自恋者呢便会倾向于结束这段关系，而身居其中的你最终也会因为厌倦了这种关系而选择离开。一个稍微理性些的人啊，是不会留恋于一个明显不关心自己的人的。
0: 嗯，心理学当中经常会提到，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最小兴趣原则。在恋爱关系中表现出最小兴趣的一方往往好像会具有更大的权利，那这种行为可以给予自恋者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利。其实他们很聪明啊，非常擅长欲擒故纵这种把戏，在展示个人魅力的同时，又不会忘记满足以自我为中心的需求。
1: 那此外呢，这种做法可以让自恋者拥有保留选择权的自由。这样一来呢，如果他想重新开始寻找潜在的对象的话，那就可以很快的更换交往对象了。
0: 嗯，我们看到后台旭他说了，自恋型的伴侣啊，在关系当中更多的是在享受被爱的感觉，给出的真心这种关爱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们可能对待同事朋友谦和有礼，可能工作当中认真负责，但是在他们的恋爱当中总是感觉不到那种踏实的被放在心上的感觉。但是恰恰是这种过于自私自我类型的人很容易吸引圣母型的伴侣，希冀能够温暖他们，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只希望有圣母倾向的朋友们在与自恋型伴侣相处的过程当中向他们学习，学会正确的爱自己，或许他们是大部分圣母型姑娘们必经的成熟之路。
1: 再有手手他说了，自恋啊，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别人都很不对，刚开始会有霸道总裁的感觉，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又会发现对方只是一个只想逃避的怂包。
0: 李昌林他说了，哎呀，忽然听到这儿好心疼自己，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遇上真的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且这会让你从心底里生出那种不自信，进而否定自己的魅力，这真的很可怕。
1: 嗯 ，HCC 分享了自己的恋爱过往，他说曾经呢被自恋者绊住脚跟，在围绕着他转的世界里没有一丝的自我，十分精力全都给了他，忘了给自己和理智留几分。等到直觉不断告诉你他不 care， 只关心他自己的时候，情感上是不想承认的。可当痛苦慢慢的累积，趋利避害的本能还是驱使自己离开了。一个从关系当中得到好处却又不喜欢你的人，不值得你的付出。所以放弃你的人，珍惜珍惜你的人，人生会甜美很多啊。
0: 嗯，还有西河大虾他说，话说呀，发现恋人是自恋狂，想要安全的离开也是一门技术活。
1: 是的啊，可苏雨这位朋友他说了，的确如此，曾经的那个只觉得他在榨干自己，榨干的不是金钱地位，就是那种感觉说不上来，感觉精神被榨干了，原来是在吸取能量啊。
0: 嗯，还有意义他说，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有碰到过一个社会上的人，可能也算是缘分，没谈过恋爱，突然碰见这么一个外形啊各方面都挺优秀，而且对你死缠烂打的人，说实话很容易被攻陷。但是后面慢慢的发现，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的不诚实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一面，开始产生了害怕的感觉。太年轻，那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事儿，经常凌晨打电话打个不停，不敢接，就是真的因为害怕。现在慢慢想通了，或许他根本就没喜欢过我，只是想散发他的魅力吧。
1: 嗯，还有于凌君说，上一段感情就是自恋者，有空就亲亲抱抱，没事儿就不理我了，说了自己的感受，存在的问题根本不 care， 不会改，幸好逃离得早，现在过得可逍遥了。
0: 还有 LYNN 一往情深深几许，不过良人三两句。
1: 嗯，还有 ML， 他说这不单单是恋人之间，其实任何关系当中都是有同类型的人。
0: 陆健他说，哎呦，听到这里我感觉心灰意冷，终于明白为什么总感觉差点什么了。
1: 还有欣欣也说，他说特别感谢两位主持人今天聊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我恰巧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该醒悟了，应该爱自己多几分。
0: 是的，如果大家在一段感情当中有碰到我们刚说到的这种比较自恋的，又或者是自恋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人啊，一定要适时的去审视一下你们的这段关系。而对于那些特别的自负自恋，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骄傲自大的人，我们其实终究也会忍不住表现出厌恶，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选择离开。
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关于恋爱的话题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谈谈你的看法，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辣？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她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穆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穆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有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穆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她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
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她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她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右手按键的动作，黎静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他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昏昏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她一直记得结婚那一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设计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向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肖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

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评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是黎静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微微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微微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6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角，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3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2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

边，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她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她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她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她不吭声，就知道她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她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0,000人在读，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知道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1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她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0,000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她去医院，这些都让她觉得她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她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她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潇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网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她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他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他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他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1年多的时间，黎静的2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他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他的钱，
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她的优点。创作上，她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地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顶，转眼就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

0: 行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2: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1: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2: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1: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2: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1: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2: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1: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2: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九牧当年一胆豪，可怜血染旧征袍，从思唐庙英魂柱，威武青龙偃月刀。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2010年的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非

非常精彩的评书专场演出。天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以86岁的高龄是登台献艺，宝刀不老，可以说是英雄不减当年。那今后几天的节目当中，小楼将连续为您播出这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先来收听到的是一个助演的段子，这是来自北京的快板名家王双福老师演唱的一段单刀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一枝一乱胜人流，争名夺利几时秋，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到了汉献帝三国分头，三国纷纷起狼烟，罗子敬摆酒宴，他要诱骗关美人，胆大黄蓉把书信下，下旨在荆州关公的宝帐前，周仓捧书关公看，朗朗大话写在上边，上边写鲁肃这里顿首拜，白上亭侯虎驾前，两国本是交之地，应当和好莫结冤，明日东吴设摆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咱在五虎上将之中枉称魁元。关公看罢开言道，叫一声黄门你听言，休说不及替谋转带卢子敬，就说我关云长照书信办，明日里五十三刻到江边。黄门答应他回国去，马良先生走进帐前，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诗语，宴不是好宴是诗言，依我说赴宴最好不要去，怕的是中了东吴的巧机关。关公闻听赫然一笑，先生啊，哈哈哈哈，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曾记得大破黄巾兵百万，力斩华雄九尾寒，卧五关连斩六人将，把这刀劈秦齐黄河滩，大江大浪过过多少，小小的高渠怎能把船翻。马良先生朝后退，弟子关平便开言，尊父帅，明日您赴宴多带人工马，以防不测中机关。关公闻听惭眉皱，胆大的纯子也敢多言，明日我要多带了人工马，岂不让东吴小看咱，明日东吴去赴宴，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巡查四门拿奸细，你预料话早做准备迎接我回还。余血完毕散了大帐，高挑明烛把书关，看春秋看得的花眼合衣而卧入了眠。第二天金鸡三唱天明亮，关云长洗漱完毕，用罢早餐换衣襟，跌水崖前上了青鬃马，周仓提刀跟在了后边。主仆二人呐、来得好快，不多一时到了大江边哟，在这江边停着渡关船，小水手顺跳板哪敢怠慢，关公周仓的连人带马上了船，艄公们急忙取锚撤跳，扬风帆一起都把号子喊开船喽，顺风顺水开大船，青纱帐在船头罩，船头上的铺着大红猩猩毡，一把金交椅就在上面摆，关云长坐在上边，周仓戳到身后站，关云长睁开了丹凤眼，你看他长胸昂首捋长髯，他把这个江景官担责见，一点点的晴天

0: 红扑扑的日啊，白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孤零零的江亭，黑漆漆的柱啊，熟络络的村庄一物餐，远望奔山，远望远那影影超出雾满满那一望四野天人水，日照坡光万景开，涌起浪打浪，浪浪打浪，荡一荡船，周仓大喊，好大的水呀、啊，好大的水呀、啊，哇！观云长看水思绪万千，长江水滚滚，长江水淹没多少英雄。长江水不是长江水，乃是我当年杀人泄欲般，20年前争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君何在？惯战的吕文侯他在哪一边？不知不觉，我兵法结果53。且不言关公心盘算，
1: 再把那东吴的鲁肃言一言。哎，鲁子敬，鲁子敬大战陈令箭，叫了一声：“东吴的将官，你们听言。”今天关公来赴宴，有道是匡虎容易擒虎难，哪一个得罪了关公将，直上争执，官上加官；哪一个放走山西蒲州客，袖手号令挂高杆，酒席宴前举杯为号。到那时，你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一个大胆的不尊严？突然间，小校跪倒，忙禀报，大船已经到江边。这鲁肃带领着众将出了大帐，抱拳拱手，面带笑颜：“哎呀，亭侯，我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关云长十指合一，紧抱拳：“子敬，我来的鲁莽，你也海涵。”
0: 他们二人呢，躬而敬之，往里走，来在那个大帐的正中间。关云长说：“多日不见，子敬可好？”鲁肃说：“承蒙君侯挂念咱。”关云长说：“聘请关某来赴宴，什么珍馐美味用我餐呢？”鲁子敬说：“打来了张袍和野鹿，想您请您到此尝一尝鲜。”纷纷一声酒宴摆下，小秀们是那一趟一趟往上端，无非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那陆地牛羊、海底鲜是的猴头燕窝、鲨鱼翅、黑烧鸡、烧鹅、燕酱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云长欠起身来把话言：“子敬，聘请我到这儿来赴宴，有什么军情讲在面前？”鲁子敬说：“恕罪恕罪，恕我直言，想当初皇叔不得地，曾借荆州一左官，现如今他把西川取呀，借我们的荆州应该还。”关公闻听心安详，心里辗转打算盘，我有心说归还两个字，我怎样对我的大哥言？有心说不还两个字，这酒席宴前就要起狼烟。想吧，多时拿定主意，看起来信义二字我占不全。子敬，我是荆州守城的将官，今日过江来赴宴，国家事最好不要对我谈。荆州荆州荆州的事，你找我大哥他去谈。鲁子敬说：“此言差矣，谁不知桃园三结义，兄当借，弟当还，万说是荆州官一左，就是刘皇叔江山你也担一担。”鲁子敬一句两句连三句，关云长当时可就哑口无言。突然间有人一声高喊：“嚯，来了周仓蒋奎元！”嘿，子敬啊，想当初有一个曹孟德，83万人马，战舰千人，可是当时要把你们东吴灭，你们东吴上上下

夏乱成了一团，是你过江把我们军事请我们诸葛先生来参战。诸葛先生，借给你东风刮三阵，借给你们东风火烧战船，要要荆州，荆州在，借我们东风何日能还，眼前要有东风刮三阵，立刻还你荆州关，要没有东风刮三阵，哼，这荆州二字休要谈。关云长闻听好高兴，心里头说周仓是有勇有谋的好将官，心里头乐，脸上怒，假意站起大脸翻，手拍桌案啪啪响，周仓大胆，我立此敬是多年的老朋友，什么事由你来插言呢？子敬，实在感觉对不住，这是我平日教导的不严，来来来，推去小杯，咱们换大盏，今天咱们痛饮一番。关云长使的稳军计，卢子敬中了巧计光，突然间擦啦，鲨鱼鞘里抻出了宝剑，抓住子敬便开言，你送我过江还罢了，若不然项上人头不能安，拉拉扯扯出了还账。周仓就把大刀悬，哥闯过了七层等将寨，又过了八层虎狼山，那弓上弦的刀出鞘马，如狼似虎下高山，顿时来在江边站，毛脸大锁链住了穿。关云长说，你不是没有害我的意，为什么毛脸大锁链住了船？周仓一见火往上冒，举起来青龙偃月放光寒，就听得咔嚓一声响，坐断了毛脸主仆二人上了船，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叫鲁肃，今天关公来赴宴，明日请你到我那边，你若是来真君子，若不来你是一个匹夫男，喝令一声开船走。卢子敬顿足捶胸在江边，叫一声丁奉徐盛两人将，蒋廷周太将二人赶紧驾船去追赶，莫要放走红脸男。此时节小卒禀报说不好，江中来了五艘船，来了关平和廖化，迎接副帅转回还。这就是五月十三单刀会留下了美名望祖川，唱到了此处算一段，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欢。咱这个快板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听没注意听，这里边有三派，有高凤山，有王凤山，有李润杰李先生，这里边也有我的东西。快板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吧，这虽然大家伙同行的朋友们给我挺砸粉的，咱是全国快板书研究协会的副主席，实际上咱也没什么副，也没什么主，也没有席，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快板演员。我知道的快板呢不敢说多，我先给大家呀说几个，说这三派大家伙一定是爱听，一定是爱听。这三个头一位就是高凤山，高先生呢他唱的是个俏，他嘴皮薄，块大，腿粗，有点小罗圈腿，大屁股大，唱着唱着美的时候有一个特色，梗脖子，他一高兴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就就来个这个，咱先学学他高凤山。

0: 山头啊，小两口上场就不那个黑豆粥，一场黑豆啊没有打下，黑妈妈坐月子她就养活一个黑丫头。
1: 他唱得到高兴了，就这脖子就得扬起来。这王凤山王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唱得比较悠荡洒脱，说么行货呢就是妙一点，他找那个技巧啊，他就是这当然了，咱不说别人去学啊，我学的像不像就是三分样，您注意看着。

就连四个大拇指都得立着。那位说不是俩大拇指，高兴的时候有个特点，干什么？捋头，这是他的特点。我给大伙学学，学好了给我鼓掌。嗯，咱连着一块啊。

0: 手艺慢丈多，江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烈日炎炎铺盖着大地如烈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年轻演员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一段大砂锅，同样是非常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4: 这位演员姓栾，叫栾云平。
5: 对，
4: 常来听相声的观众您特别的熟悉。
5: 认识的不多。
4: 都认识您。还有一个秘密您不知道，这个演员家里的生活条件特别的优越。
5: 家里倒是富裕点，
4: 趁俩钱儿，
5: 有点
4: 趁俩钱儿。
5: 对对对。
4: 哎，家里头啊，就那汽车6个，六辆私家车，俩别墅，还都是独栋。
5: 你说这干嘛？
4: 趁多少钱呢？
5: 有点，
4: 可不是您挣的。
5: 我们不行，
4: 上辈，
5: 对，
4: 家里的上辈给您留下来的。
5: 对，
4: 提起我来说呢，跟您要一比呢，就比您稍稍的有一点钱，啊，
5: 您比我还阔。
4: 对呀，看不出来，
5: 没瞧着
4: 我这服装，我这款式，我这颜色，看不出来。
5: 这不跟我这差不多吗？
4: 差不多不行啊！
5: 啊，
4: 内涵不一样
5: 啊。是啊，
4: 啊，真有钱呐！
5: 您，
4: 哎
5: 呦，
4: 不过我这钱呐，不是正道来的。
5: 哦，
4: 不是正道来的，
5: 没逮起来的吗？
4: 逮我干什么呢？
5: 那不是正道来的，那就歪道呗。
4: 不是指着工资挣出来的。
5: 那您怎么得的呢？
4: 我买了一张彩票。
5: 哦，
4: 中了个头奖。
5: 哦，那可不易。
4: 奖金多少钱呢？
5: 多少钱？
4: 500万。
5: 头奖吗？
4: 啊，我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我一念我这号1234567，
5: 一般人中不上，
4: 跟报纸上一对，
5: 怎么样？
4: 1234567
5: 中了，
4: 一样。
5: 你瞧，
4: 是同一期的不是？
5: 嗨，
4: 没错。
5: 哦，
4: 我中头奖了。
5: 好，
4: 我中头奖了。
5: 嗨，
4: 哼，抄上了这回，
5: 高兴，
4: 拿着彩票，
5: 嗯，
4: 直奔小卖部。
5: 你上小卖部干嘛去啊？
4: 我那儿买的彩票。
5: 哦，
4: 我不得扫听扫听吗？
5: 我问问。
4: 哎，李师傅，
5: 认识
4: 我中头奖了啊。
5: 嗯，
4: 给钱，甭废话，掏钱。
5: 你人家，哎，
4: 先让我上这彩票公司领去，
5: 多新鲜。
4: 去吧。
5: 嗯，
4: 打一车我就去了，到彩票公司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放小窗口里一递，给看看，
5: 瞧瞧，
4: 我中头奖了。里边坐那小姐特别漂亮。
5: 是啊，
4: 服务员同志，
5: 呵，
4: 好看极了。
5: 你瞧，
4: 20来岁，戴一金丝眼镜，
5: 嗯，
4: 长发披肩，
5: 好看，
4: 漂亮极了。
5: 嘿，
4: 人接过彩票的密瞧
5: 啊，
4: 1234567，拿报纸一对，
5: 这彩票公司得拿报纸对，
4: 准确，1234567，对，您是头奖，给您道喜。
5: 好好，
4: 我说同喜同喜，
5: 嗯，
4: 给您钱，500万，
5: 多快，
4: 等着给您拿去啊，
5: 嗯。
4: 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了4个大箱子。
5: 哦，
4: 4个大箱子，
5: 4个
4: 递给我了，给您，这是您的全部的奖金，您中奖了，给您这400万。
5: 哦，
4: 我说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好，叫我给你那个复印件啊，原件在我这留着呢，
5: 那钱就给你了。

0: 你别矫情，我告诉您，你可别矫情。
1: 我怎么意思？
0: 废话，多新鲜呢！刚你自己说了500万，都听见了吧？周围人都听见了，我中的500万啊！
1: 是
0: 500万，400万怎么意思？
1: 还不明白？
0: 400万怎么意思？他舔着脸还给我解释呢。
1: 嗨，
0: 他说扣那100万是税钱，
1: 这是个人所得税。
0: 哦，常说交税交税的
1: 20%，
0: 交的就是这个。
1: 对呀、
0: 咱露怯了，
1: 嗨，
0: 没中过这么些个钱呢。
1: 哦，
0: 咱哪有这经验呢？完了，害臊了，赶紧出来吧。
1: 嗯，
0: 4个大箱子，还不一样大
1: 哟，
0: 细比不一样。
1: 是吗？
0: 最小那个这么大，这么大。
1: 嗯，
0: 还有那么大的。
1: 那怎么还不一样啊？
0: 最大的那这么大。
1: 嚯，
0: 好家伙，这么大箱子，
1: 哎，
0: 都满满装上钱呢。
1: 不是，这一个箱子里边装多少？
0: 100万。
1: 那怎么多少还有区别呀？
0: 没区别，都是100万。
1: 不是，您那大箱子装的什么样的？
0: 5毛的。
1: 嗨，装5毛的，
0: 都是5毛的。
1: 哦，
0: 人没有整钱了。
1: 哦，
0: 回家之后紧着零钱花吧。
1: 花，
0: 捅开箱子，得数一数。
1: 哦，
0: 怕他们骗我。
1: 哎，
0: 都是100张一摞那个。我这人当过会计，数钱最快。
1: 好，
0: 蘸好了唾沫。
1: 嗯，
0: 100张。
1: 对，真快。
0: 50。200张。100。
1: 哎。
0: 数了4摞，不数了。
1: 怎么不数了？
0: 我估摸着都数完呢。
1: 啊，
0: 我得94了，
1: 没工夫花了。
0: 哎，有限的生命还是用来花钱吧。
1: 花钱，
0: 不数钱了。
1: 嗯，
0: 花钱
1: 来，
0: 奢侈的消费。
1: 哦，
0: 什么贵买什么。
1: 是吗？
0: 什么新鲜咱吃什么。
1: 呵，
0: 净吃着没吃过的。
1: 什么没吃过？
0: 什么没吃过呀？
1: 啊，
0: 不单我，连你都没吃过。
1: 嚯，
0: 太新鲜了。
1: 是啊，
0: 吃点那个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大饼卷羊辣。
1: 羊辣，
0: 馒头就牙膏。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呢。
0: 香蕉蘸酱豆腐，
1: 呵，
0: 苹果蘸虾酱，
1: 嘿，
0: 就这么吃，
1: 哎、
0: 天天这么吃。
1: 好好，
0: 上超市里头，买2袋那个1公斤1袋的酸奶。
1: 买酸奶。
0: 2袋酸奶。
1: 做酸奶。
0: 倒到锅里头。
1: 嗯。
0: 拿火煮开了。
1: 这干嘛呀？
0: 下点挂面。
1: 呵，这不胡来吗？
0: 买2桶可乐。
1: 可乐。
0: 煮开了。
1: 啊。
0: 来点紫菜。
1: 哎。
0: 摊一煎饼。摊一煎饼，搁仨鸡蛋，
1: 那还行。
0: 搁仨鸡蛋，
1: 嗯，
0: 摊好了之后翻过来，
1: 啊，
0: 卷一西兰花，
1: 嗨，弄一西兰花包着，
0: 都做完了，找一大号的盆，把这一堆都倒里头，端起来我这么一闻呢，
1: 你给他喝了，
0: 我给他倒了，
1: 你怎么给倒了？
0: 不老是味儿的，
1: 多新，那好不了。
0: 算了吧，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1: 哦，
0: 没什么新鲜可吃，穿我得注点意了，
1: 哦，穿上花钱，
0: 讲究
1: 好。
0: 6月3伏的天儿，
1: 哦，夏天，
0: 我来貂皮上衣，
1: 那多热呀、
0: 热什么？你准没有貂皮上衣。
1: 谁说？
0: 我那个貂皮上衣讲究极了
1: 啊！
0: 热不要紧，下边凉快。
1: 下边
0: 来一皮裤衩，
1: 那配套吗？那个
0: 不配套，怕什么呀？凉快就完。
1: 哦，
0: 后边雇俩人，再热没关系。
1: 干嘛？
0: 拿扇子给我扇着点。哎
1: 呀，拿您当娘娘了，您这
0: 移动小空调，
1: 呵，
0: 多好。我看有外国那礼帽不错
1: 哦，
0: 大礼帽，变戏法那个人戴的，
1: 嘿，
0: 这么老高
1: 哦，
0: 圆的，戴脑袋上，
1: 看这好，
0: 有派儿，
1: 是啊，
0: 一打听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3500一顶，
1: 可不见呐，
0: 不便宜，
1: 是
0: 分跟谁说？
1: 哦，
0: 跟你说你舍不得买，
1: 我真是
0: 到我这3500不算什么，
1: 不在乎，
0: 到商店去，
1: 好，
0: 来17顶，
1: 来17顶，
0: 17顶，
1: 哦，您倒着戴，
0: 一块戴，这么老高。远远一看跟烟筒成精似的，
1: 您这上下一边长啊，
0: 能对折，
1: 呵，
0: 我喜欢这样的穿的，
1: 哦，爱这样，
0: 可是光这个吃这个穿这个，这能花了多少钱呢？
1: 那倒是，
0: 想着消费，旅游
1: 玩一玩，
0: 旅游是个大挑费。
1: 好，
0: 上哪儿啊？
1: 嗯，
0: 去一个大的城市，哈尔滨。哈尔滨怎么样？
1: 行。
0: 你去过哈尔滨吗？
1: 我没去过。
0: 来一趟哈尔滨。坐飞机去，不是走着去的啊！你猜错了吧？你准猜错了。
1: 我多的猜了，我
0: 心里话哦，他走着去，你猜错了，
1: 疯了，走着去，
0: 坐飞机，大飞机，
1: 嗨，
0: 包机，包，我一人仨，
1: 不，
0: 来仨飞机，
1: 一个人来仨，
0: 仨飞机，
1: 这没用啊，
0: 有用，
1: 干嘛使啊？
0: 我坐上面那个，
1: 底下呢？
0: 底下飞着俩
1: 啊，
0: 万一掉下来好接着点儿。
1: 那最底下那个呢？
0: 再掉下来呢？
1: 哎呦，
0: 这就保险了，有仨就保险了，掉下边来一倒一踢接着我。

0: 您这过滤来了，您这儿
1: 哈尔滨国际机场，下了飞机先得找个住宿的地方
0: 啊，住
1: 住哪儿？找个酒店呢？
0: 好，
1: 扫听扫听当地最有名的酒店，
0: 嗯，
1: 五星级，
0: 五星级。
1: 一扫的人告诉我了
0: 啊，
1: 哈尔滨大饭馆，
0: 什么名字这是？
1: 这么大字儿啊？
0: 大饭馆
1: 啊，人就叫着特色。
0: 哎呀，
1: 五星级，哈尔滨大饭馆，到那儿一扫听啊，
0: 啊，
1: 标间住一宿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3500。
0: 也3500，
1: 跟那帽子一边贵。
0: 呵，
1: 3500不贵，不算什么。
0: 住，
1: 来10间，
0: 来10间。
1: 对，
0: 哎呦，
1: 就我一人。
0: 干嘛呀？
1: 来10间，倒着睡啊。
0: 呵，
1: 在北京买一小闹钟，一屋里睡10分钟，上好了闹表，10分钟搁在床头上。
0: 嗯，
1: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0: 睡。
1: 刚钻进去，那闹表响了。
0: 哦，
1: 拿着闹表，穿鞋、穿袜子、穿衣裳。奔2号房间，
0: 2号房间
1: 上好闹钟，搁床头之上，脱鞋脱袜脱衣裳钻被窝，刚钻进去，当啷啷啷啷啷啷，闹表又响了，
0: 响。
1: 奔3号房间，
0: 哦，
1: 就这一宿啊，早上起来6点半
0: 啊，
1: 发现我在楼道里头躺着来了。
0: 您这不折腾吗？
1: 怎么不解乏呢？
0: 多新鲜！您叨弄这衣服了您？
1: 别看不解乏，不困，
0: 啊，
1: 一点都不困。
0: 怎么不困呢？
1: 有钱了。
0: 这都不挨着，
1: 挨着，有钱心里高兴，
0: 哦，
1: 心里一高兴，什么困难都能闯得过去。
0: 好，
1: 没有困难了，
0: 哦，
1: 出门溜达溜达，
0: 玩一玩，
1: 看看哈尔滨的景色，
0: 对，
1: 看跟我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
0: 哦，
1: 出门转一转，
0: 来，
1: 走着走着，看见一个人，
0: 哦，
1: 太惨了，
0: 是啊，
1: 要饭的，
0: 什么形象？
1: 什么形象
0: 啊？
1: 马路边这么一坐，头发老长，脸上黢黑，还挺胖。上身赤背，什么没穿？
0: 嚯，
1: 哦！最可怜的，
0: 嗯，
1: 腿都没了，
0: 残疾人，
1: 两条腿没有了。
0: 哎呀，
1: 手里拿着个破盆儿，在那儿找行人要钱。
0: 乞丐，
1: 我看不得这个。
0: 嗯，
1: 看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
0: 哎呀，
1: 要没钱咱没办法
0: 啊，
1: 有钱咱得救救他，
0: 周济一下。
1: 想着
0: 好，
1: 兜里掏，掏出1000块钱来。
0: 哎，钱，
1: 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0: 哎呀，
1: 有多的能力使多的能力。
0: 不易，
1: 给他送去。
0: 嗯。
1: 给他送钱去，积德行善。
0: 对，
1: 干什么？
0: 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你这人
0: 碰了一下，
1: 慢点走多好呢。
0: 哎，
1: 这人不小心走到跟前，给你这500块钱。
0: 哎，不是，
1: 拿着他好好的找个工作。
0: 您等会儿，不是1000吗？
1: 是啊，那个弄走500，
0: 不追了。
1: 我追他干嘛？给谁不是给啊？他但非要生活不困难，他能想着偷人钱吗？
0: 哎，
1: 对不对？谁让我
0: 想得开，
1: 拿着钱就举着来了。
0: 好好，
1: 不愿他偷，给，你跟那个偷我那个一人500啊，好好过日子。
0: 嗯，
1: 要是再有什么困难呢，你到哈尔滨大饭馆找我。
0: 哪儿找啊？
1: 我住这个3001啊，到3010啊。
0: 逮不着您了呢。
1: 那都是我。
0: 哎，
1: 走了，回去，回去，
0: 哎呀，
1: 回去，摸摸脸。
0: 嗨，摸摸脸。
1: 要不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
0: 怎么样？
1: 可了不得了
0: 啊！
1: 我怎么是你呀？
0: 认识？
1: 对，就是你师傅。
0: 我师傅那样，
1: 我提我还把他忘了。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0: 是啊，
1: 嗨，别提了，演出商把我们给骗了。
0: 哎呀，
1: 来到这就剩我一人了，混不下去，连路费都没有了。
0: 坏了，
1: 火的时候谁都找我签字，
0: 嗯，
1: 这一倒了霉了，连这小盆都要不出钱来了。
0: 不是你这头发怎么那么老长啊？
1: 是我这是一头套。
0: 哎，这还摘下来的
1: 头套。头套不要紧，你是不是出车祸了？腿怎么没了？
0: 腿呢？
1: 嗯，有腿
0: 啊，
1: 这是一井。
0: 我师傅多灵啊，你这
1: 难得您那么聪明，让演出商给骗了啊。
0: 弄一井，
1: 呵，你反应太快了，你简直的。行行，看见我你就放心吧。
0: 嗯，
1: 看见我你就瞧见那窝头剃了。
0: 嗨，什么比喻，
1: 啊，你就有饭吃了。
0: 哦，
1: 跟我走吧，走。哎，那死硬又顽固呢你。
0: 嗨，行行，
1: 走。
0: 别
1: 走啊，
0: 别使，
1: 走不了，卡这儿了。
0: 我说没下去呢，
1: 卡井口里了。走，我拽你啊。
0: 嗯，
1: 我往那么使劲，你也往那么使劲啊。
0: 哎，
1: 走走走走，拽出来了。
0: 那行，
1: 出来之后腰上带着一呼啦圈，
0: 井口卡上了，
1: 井口带下来了，吞下来不要了，带到酒店，跟他商量好了，先给他洗洗澡，
0: 嗯，
1: 头套扔掉，
0: 对，
1: 换身干净的衣裳，
0: 好，
1: 给他买一貂皮大衣穿上，
0: 嗯，

0: 貂皮大衣，
1: 这下多热呀！
0: 是啊，我捂着不能让他凉快了。
1: 这什么理论？这
0: 跟我一样。我吃什么他吃什么，
1: 好，
0: 我穿什么他穿什么，
1: 没白交，
0: 我上哪儿他上哪儿，
1: 够意思。
0: 让您说，
1: 嗯，
0: 我对他怎么样，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对他这么好太不地道了，这人太不地道了。
1: 怎么意思？
0: 那天趁我没注意给我来了个卷包会，
1: 哦，
0: 把我这屋里头连东西带钱全给我弄走了，
1: 哟，
0: 一个子儿都没给我留啊。哎，回来我一看都傻了，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这么开的，
0: 没这么逗的呀。
1: 是啊，
0: 没钱了，大饭馆是住不了了，
1: 哦，
0: 轰出来了，找别地住吧。小店也得有钱才让住。
1: 是啊，
0: 身上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就1000块钱，给他500，那儿弄走500。
1: 嗨，
0: 没别的办法了，唯一值钱的东西
1: 什么呀？
0: 就是我穿这貂皮上衣。
1: 哦，幸亏穿着这个。
0: 脱下来，
1: 嗯，
0: 哎，没办法，找一典当行。
1: 哦，
0: 值钱的东西吗？
1: 这是好东西
0: 啊，卖了它。换一棉袍穿，
1: 来一棉袍。
0: 东北天冷得早啊，
1: 哦，
0: 越来越凉了。
1: 天凉了，
0: 来一棉袍。说是棉袍，棉花也不多，
1: 多少？
0: 就2两。
1: 2两、啊，
0: 在袖口这儿绷着。
1: 哎呀，
0: 这个没办法啊。
1: 是啊，
0: 换成钱得找地儿住啊。
1: 太薄了，
0: 住了几天，这点钱又没了。
1: 嗯，
0: 心想实在没得卖了，破棉袍能卖多少钱？
1: 对，
0: 唯有一死，
1: 死
0: 没别的出路了。
1: 不是，
0: 怎么办？
1: 别死。
0: 不不不，非得死。
1: 不。
0: 必须得死。
1: 别死，
0: 我得死。
1: 您别死，
0: 必须死。
1: 别想不开，
0: 不用你劝，想好了。
1: 想什么了？
0: 打定主意必须得死。
1: 哦，
0: 怎么死啊？路旁有一口井，不是他卡的那种井，
1: 哦，
0: 农村打水的那个井。
1: 哦，
0: 井旁边有一辘轳，摇的那个。
1: 哎，
0: 辘轳站在井边上那个。
1: 就
0: 啊，这么一口井。
1: 嗯，
0: 井口这么宽，咱俩人并排下去，谁不挨谁啊？
1: 我干嘛去？
0: 就是那井特别的大，
1: 嗯，
0: 我心想啊，跳井自杀，
1: 要跳井，
0: 刚要跳井，有好心人把我救下来了。
1: 是吗？
0: 哎，在这个井旁边啊住着一户人家，
1: 哦，
0: 出了一人，一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活不下去了。
1: 哎呀，
0: 这位还真不错，姐屋里头给我拿出一砂锅来，
1: 哦，
0: 锅里还有半锅的粥，
1: 呵，
0: 拿出俩窝头，一盒火柴来，都给了我了。
1: 好人还是多。
0: 我心想行啊，
1: 啊，
0: 有这点东西吃饱了喝下去起码当时不饿呀，
1: 还暖和呢。
0: 我谢谢他。
1: 嗯，
0: 谢完他拿着这些东西前面有一小庙，直奔小庙而去。
1: 先忍一忍，
0: 到庙上把这个供桌上土擦一擦。
1: 嗯，
0: 供桌上能睡觉能歇着呀。
1: 好，
0: 赶紧支点破柴火，拿火柴点着了，把砂锅坐在上头，
1: 嗯，
0: 窝头掰碎了扔在粥里头。
1: 呵，
0: 一会儿的功夫粥热了，
1: 吃口热乎，
0: 连粥带窝头稀里呼噜全喝下去了，
1: 饱了。
0: 喝完之后，把这个炉灰往锅里这么一放，
1: 干嘛？
0: 抱着砂锅上供桌上睡觉。
1: 你干嘛还抱着砂锅呀？
0: 暖和呀。
1: 哦，
0: 歇一会儿。正在我似睡不睡这时候，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听那供桌那个外边有一门，就是庙门呐。
1: 老庙了，
0: 庙门开了，
1: 嗯，
0: 进来六七位，
1: 哟，
0: 一个一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1: 嗯。
0: 长得那个模样特别的吓人呢。
1: 是啊，
0: 进门就找，哎，肯定在这儿呢，没错，我看着他进来的。心说坏了，坏了，
1: 什么？
0: 抓贼的。
1: 哦，
0: 不定哪个小偷偷他们东西了。
1: 对，
0: 跑到这儿来让他们发现了。
1: 是，
0: 这不倒霉吗？
1: 嗯，
0: 让我赶上了，这怎么办呢？都进来了。
1: 对，
0: 没处藏没处躲，
1: 那怎么办呀？
0: 我灵机这么一动啊，
1: 啊，
0: 我发现这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
1: 哦，暗一点。
0: 哎，障眼法，躺在供桌上，我装佛爷，
1: 嗨，
0: 搂着砂锅，没想到当时就被识破了。
1: 多信佛爷有搂着砂锅的吗？你说，
0: 早知把砂锅摔了。哎，谁找你呢？
1: 逮着了吧，
0: 姑老爷。
1: 嗯，
0: 姑老爷，这小偷姓姑，叫老爷。
1: 哎，没这名字，
0: 就算叫这名字，他们也不会知道啊。
1: 就是啊，
0: 姑老爷，再一转念，明白了。姑老爷就是姑爷，
1: 姑爷
0: 就是姑娘的爱人呐。
1: 嗨，
0: 对不对？
1: 是，
0: 认错人了。哦，不对，谁是你们家姑老爷？
1: 嗨，
0: 你们姑老爷有我这么苗条吗？
1: 您那是饿的，您那是。
0: 其中一位说了：“姑老爷，您甭逗了，打您小时候就这么瘦，您，嗯，是猴牌的，就这样。”
1: 嗨，
0: 啊，就是您，找您好几天了，跟我们走吧。
1: 嗯，
0: 认准了是我了。好。看那几个穿着打扮大户人家，
1: 嗯，
0: 家里真有钱，
1: 先去，
0: 我得先问。

0: 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
1: 问这干嘛呀？
0: 废话有用
1: 哦，
0: 要男的多，
1: 嗯，
0: 认出来挨这顿打轻不了。
1: 要女的多呢？
0: 女的多没关系，最多挠两下。
1: 哎，都想好了。
0: 我说不能直接问，直接问露馅了。
1: 对，
0: 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
1: 哦，
0: 这话多有学问。
1: 好，
0: 他们，嗨，姑老爷，还有什么人呢？老太太那是您妈，
1: 嗯，
0: 小姐那是您的人。再有就是我们这底下人呢，谁能说您的不是啊？
1: 呵，
0: 快跟我们回去吧。
1: 好好好。
0: 我一听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
1: 对，
0: 抄上了，这回
1: 没别的人了。
0: 太好了。
1: 是啊，
0: 跟他们走。
1: 来，
0: 出门
1: 啊，
0: 抱着砂锅上汽车。
1: 怎么还抱着砂锅呀？
0: 万一轰出来要饭好有家伙呀。
1: 我都想好了，
0: 上汽车。
1: 来吧，
0: 车开得真快。
1: 嗯，
0: 一会儿功夫到门口了。有钱的人呢，家里佣人太多了。
1: 哦，
0: 两边排好了队，欢迎我呢，热烈鼓掌。
1: 是吧？
0: 我搂着砂锅，有点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拿袖子挡着脸。
1: 是啊，
0: 怕认出来。
1: 你瞧，
0: 还在轰他们。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行，
0: 一轰他坏了。
1: 怎么了？
0: 二两棉花甩出去了。
1: 嗨，彻底成夹袍了。
0: 就是啊。
1: 嗯，
0: 到院里这么一看呢，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遛弯呢。
1: 你怎么知道这是？
0: 赶紧叫妈。妈哎，我回来。
1: 别叫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本家老太太呀？
0: 你得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0: 俩老妈子搀着，当中那个肯定是老太太，肯定是主人。
1: 为什么呀？
0: 多新鲜！你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着一老妈子在院里溜达呢。
1: 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妈耶，我回来喽。老太太看见我了，哟，上哪儿了？这是一来就跑了，二来就跑了。
1: 哎呀，
0: 到外边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说几句
0: 啊？你看你这身上都馊了。
1: 嗨，
0: 赶紧，
1: 脏了，
0: 带姑老爷洗澡更衣吃饭去。
1: 嘿，
0: 洗澡更衣呀、
1: 啊？对呀、啊，
0: 洗澡
1: 是
0: 洗澡，我能洗澡了。
1: 嗨，
0: 嘿，我气死你！行行行行行，洗澡去。
1: 嗯，
0: 跟着底下人来到一间屋，上面写着仨大字
1: 啊、
0: 洗澡屋。
1: 这家也没什么文化，我以为写什么呢？
0: 推门进去脱衣裳。获得了衣裳，找喷头，
1: 喷头哦，
0: 这儿了、哦，钉子。
1: 嗨，这喷头太小了呀。
0: 这儿是、苍蝇。
1: 嗨，苍蝇
0: 没有喷头。
1: 哎呀，
0: 可能还没盖得了，没盖得呢。我一低头一看呢，
1: 怎么了？
0: 这有一澡盆。
1: 哦，浴缸。
0: 浴缸。
1: 嗨，
0: 这个行啊。
1: 说没喷头呢。
0: 哎，这不过这里边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嗯，
0: 白汤的。
1: 白汤。
0: 鲫鱼汤。
1: 不是，
0: 没有拿鲫鱼汤洗澡的。
1: 就是。
0: 牛奶
1: 哦，奶
0: 嘿，
1: 牛奶浴
0: 奶
1: 呵，
0: 哎，我又没吃早点，
1: 哎，
0: 这奶我估计比那窝头有营养啊，对不对？
1: 多新鲜啊！
0: 得着吧，
1: 哦、
0: 浴缸这有奶，得着这缸吧，哎，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得着这缸这奶吧，
1: 你别说了。多损你！
0: 我得着这缸里这奶，你
1: 我还说不来什么，你
0: 喝
1: 喝，印驴了，
0: 一会儿还剩一半儿，
1: 嗨，
0: 还剩一半，不能再喝了，再喝不够洗的了，洗吧，躺里边，往那一躺，一看那个浴缸那台上啊，
1: 啊，
0: 有香皂，
1: 啊，香皂，
0: 香皂，白颜色的，这么大一块，
1: 就别形容这个了，
0: 一共六块，
1: 哦，
0: 吃三块，洗三块，
1: 干嘛呀？
0: 里外见光，
1: 喝。
0: 拿起香皂来这么一搓呀、
1: 嗯、
0: 我就想起我这些日子来，哎，你说容易吗？这一辈子有多少人能中500万？
1: 对对对，
0: 我中了钱了还不如不中，吃也不会吃了，穿也不会穿了，玩也不会玩了，上这来干嘛呀？
1: 哎，
0: 全让郭德纲弄走了，他是回家了，我怎么办呢？在这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以后再中头等奖好好在家待着。
1: 对，
0: 拿我都捐了他，我再也不这样办。这块香皂都搓这儿了，
1: 你那裤子搓多长时间呀？
0: 冲吧，洗得了，出门换衣裳。
1: 嗯，
0: 来到一间屋，上写仨字，
1: 你有仨字，
0: 换衣屋。
1: 哎、好不了，
0: 穿衣裳，四季绫罗，缎纱什么都有，四季服装比比皆是。
1: 呵，
0: 开门穿，
1: 来吧，
0: 背心裤衩，
1: 嗯，
0: 最基础的，秋衣秋裤，
1: 嘿，
0: 暖和，
1: 嗯，
0: 绒衣绒裤，三保暖，
1: 嘿，
0: 毛衣毛裤。披披裤，
1: 哦，
0: 披斗篷，
1: 哎呀，
0: 披斗篷外边来西装，
1: 嗨，
0: 西装外边来大衣，大衣外边套一棉猴，棉猴外边套一马褂，马褂外头来一个 最大号的那个皮大衣，皮大衣外边来一小坎肩。
1: 不是，您穿这么些干嘛呀？
0: 穿那么些干嘛呀？
1: 啊，
0: 有用。
1: 干嘛使、
0: 啊？万一一会儿让人认出来，打在身上他不疼。
1: 哦。
0: 再有一个轰走了，这衣裳全是钱呢。
1: 他想好了退路了。
0: 这都值钱呢。
1: 好好。
0: 穿戴好了之后，来人呐！
1: 嗯，
0: 给我搭出去。
1: 干嘛还得搭出来呀？
0: 我都圆了。
1: 嗨，
0: 走不动。
1: 太多了。
0: 到院里见老太太，我说八爷，洗完澡换完衣裳了。
1: 哼。
0: 老太太看看我，哈，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嗯。
0: 捯饬出来你再看呐，
1: 好看了，
0: 跟狗熊一样啊。
1: 怎么呢？
0: 我就纳闷了
1: 啊
0: 你外边这坎肩怎么套进去的啊？
1: 哎，别琢磨这
0: 高科技呀、啊、这是。
1: 嗨，
0: 行，带姑老爷吃饭去吧。
1: 吃饭。
0: 进了餐厅，
1: 嗯，
0: 吃饭摆好了桌子，这么一瞧啊，西餐。
1: 哟，
0: 西餐。
1: 西餐。
0: 西餐可饮。
1: 不是这么这么句话，
0: 就是西餐是可以吃的。
1: 什么呀
0: 西餐？一手刀一手叉，
1: 对，
0: 左叉右刀，
1: 叉叉右刀，
0: 炫，炫一大块的，
1: 呵，
0: 喝嘴里，
1: 啊、
0: 嗯，接着炫，
1: 啊，
0: 炫了三下，舌头削一片去，
1: 嗨，
0: 别看舌头掉了不疼，
1: 啊，
0: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0: 赶上有钱人家了，
1: 你瞧，
0: 吃饱了喝足了见老太太，
1: 嗯，
0: 我说妈，我吃完了，
1: 不，怎么这样了？
0: 舌头掉一片，
1: 哎、行行，
0: 吃完了好。看你这么大的脾气，一来就走了，二来就走了，
1: 是
0: 不就是趁单没跟你完婚吗？
1: 结婚
0: 啊、嗯！刚才我看了看黄历，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
1: 嘿，
0: 完了，
1: 好，
0: 今儿个给你完婚。
1: 我一听，今儿个就结婚了。
0: 对，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吗？
0: 嗯。
1: 哦，
0: 要是漂亮，我就在这忍了；
1: 要是不漂亮呢？
0: 长得跟猪八戒二姨似的
1: 啊。
0: 我也忍了吧。
1: 怎么也忍了？
0: 哪儿找着好人家去？
1: 对，
0: 一会儿功夫小姐出来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模样，呵，简直气死四大美人。
1: 是啊，
0: 太好看了。
1: 哦，
0: 就是她了，今儿个大办喜事。
1: 嗯，
0: 有钱的人家准备东西就是快，
1: 快
0: 一会儿功夫喜房搭好了，
1: 现成啊，
0: 给我也穿好了新郎的衣服，狮子陪红双插花
1: 啊，
0: 新娘长得特别好看，盖上盖头、
1: 嗯、
0: 走一个形式拜堂。
1: 来，
0: 拜完堂回到喜房之后，拿这小杆一挑这盖头，仔细这么一瞧啊，
1: 啊，
0: 又勾勾又丢丢，没见过这么俊的人，
1: 嚯，
0: 太漂亮了！伸手过去这么一搂，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背面太滑呀，
1: 啊，
0: 我戳着地下来了。这一掉地下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砂锅也碎了，腰也硌了，把我脖子也扭了。
1: 您不是结婚娶媳妇吗？
0: 哪儿啊？庙里的做梦，
1: 梦啊！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高峰、栾云平合说的大砂锅。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接下来继续锁定频率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乘风逆荡，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带您回顾了青帮的前身水手罗教由安唐阶段向老唐船阶段演化的过程，水手罗教也变成了水手罗教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水手罗教帮究竟是怎样最终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青帮。从安唐到老唐船，水手罗教的教门色彩越来越淡，而帮会色彩则日趋浓重。以前共同的罗教信仰是水手们实现互帮互助的重要纽带，并不需要出现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罗祖图像虽然供奉在老唐船上，但宗教符号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元素，他们被纳入到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这个权力结构才是罗教水手建立互相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所，从组织传出的权力信号才是连接他们的关键介质。水手罗教的这一变异可以称之为权力化。对变异后的罗教组织，我们也应该换一个叫法，称其为罗教水手帮，以便和之前结构松散的水手罗教相区别。水手行帮的权力化过程 大致是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完成的。乾隆苦心孤诣，非要斩断漕运水手与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可。然而事与愿违，在罗教水手们将活动中心转移到水上之后，加入罗教的漕运人员不减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唐船控制的罗教水手已不下四五万之众。这个统计数字是来自清廷大员的奏报，大体上还是有些可信度的。而沿途的纤夫还没被算在里面。实际上在漕运线上随行觅食的纤夫人口规模要远远地超过漕运水手，而他们也是罗教信徒。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罗教水手帮必须服从老管师傅之号令，受到严厉的帮规的束缚，稍有违逆便有被责打乃至沉河的危险。而且入教还得掏钱，给老管乡钱一二百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为什么水手群体还要对罗教趋之若鹜呢？说到底无非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利益的争夺。水手生活穷苦，老无所依，病无所治，但只要加入罗教水手帮，排到辈分便可彼此照应。各帮通常设有一个基金会，股本来自水手的工钱，每名入教的水手从他的年工资当中抽出若干文钱交给老管收存生息，以后如果水手生病或者是身故，老管就从基金会中根据具体情况取出一部分用于支付医药费或丧葬费。这个救济功能显然继承自水手罗教安堂时期的互助互济精神，只不过基金会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老管的手里，没有出资入会的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福利。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水手、纤夫、舵工都是社会底层，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不但觅食艰难，还要受有官方背景的千总、旗丁等等的剥削。如果加入罗教水手帮，情况就不同了，可以获得整个组织的庇护，不但免受旗丁盘剥，而且还能反过来盘剥旗丁。按清代漕运惯例，漕帮水手的工钱发放有一个流程，先由各船帮头船的丁旗开写一份工资单，递交给后面的各船，照单发钱，称为六子。有趣的是呢，六子后来成了老管发起闹事的信号。水手的工资向来不过就是一两二钱，有帮会撑腰的水手呢，往往以工资太少为由挟制旗丁加薪，沿途遇上水浅停滞或者是催赶闸坝时，水手又会借机向头船的旗丁追加工钱，逼写六子。如果旗丁不肯开六子，水手们便在漕船停泊于荒村野渡的时候乘夜聚众滋闹，打船进仓，持刀恐吓。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漕船在浙江的码头装粮食，嘉白帮、杭三帮的水手逼迫旗丁给他们加派工钱和补贴。到了运粮途中，水手又说旗丁贪污了他们的银两，那是道光元年皇帝的赏赐，已然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但现在必须要还给他们，兑换成银子，大概是每船二三十两。而旗丁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贼心虚，总之是怕事情闹大，不敢不给，或是写力欠票，或者是变卖客货。据说这场讨薪的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他的船帮也先后加以仿效。那可能有的听友就会奇怪了，旗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吗？怎么还斗不过水手呢？在官方的报告里啊，说水手是人众势凶，其实呢，是因为闹事水手的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正是罗教水手帮。非但旗丁对水手畏之如虎，就连职权更高的粮船押运官也是不敢过问。在罗教势力鼎盛的时候，老管甚至自己开写六子，也就是出具工资条， 传给各水手去索取工钱，而齐丁呢还不敢不从。水手罗教权力化转型的结果就是，老管凭借着罗教水手帮的组织资源，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能够动员大量的水手舵工纤夫，从而拥有一定程度上与漕运的官方代表对抗的隐权力。而老管治下的罗教水手们也凭借组织的力量获得了夺取更大利益的可能。一个船帮可能分出若干的派系，若干个船帮也可能同属一个派系，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势力范围，不同的老管所统治的不同的船帮、不同派系之间还时常互相斗殴。泸州帮与苏州白梁帮、镇江帮与湖州八帮都是常年争斗不休。道光五年，加白帮的不同派系间为了争八条新造的漕船的归属，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持刀凶斗了有四天，事后从江中捞出的尸体有五六十具。不管是争地盘的厮杀，还是对齐丁的要挟，固然可以看出组织化的漕运水手的凶悍冷酷，更反映了当时水手行帮的利益分配缺乏明晰的制度与谈判机制，只能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暴力资源。尽管老唐船时期的水手行帮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出现了黑帮化的苗头，不过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罗教水手帮与其说是黑社会组织，不如说更像是给漕运工人们提供福利、主张利益的工会。虽然他们抗争的手段并不是那么合法、不那么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毕竟还很少见到水手行帮从事组织化的犯罪活动，或者是出现普遍化的反社会的行为。问题是，当时也的确没有表达合理诉求的机制。但是罗教水手帮到底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工会，而是沿着秘密会党的逻辑继续向着黑社会的方向进行演化。如果说乾隆后期出现的老唐船是水手罗教发生蜕变的标志，那么道光年间漕运水手与私盐贩子的合流，则是水手行帮再一次发生演变的起点。说到这里呢，咱们需要为大伙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清帝国的盐政制度。跟以前的朝代一样，清王朝也是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食盐不可自由买卖，只能先由官方认证的盐铺来收购，然后呢，盐商向官府申领盐引，也就是食盐专卖的凭证，再到指定的盐铺去买盐，按照指定的路线运到指定的地点销售。朝廷派出的盐运使就是全国唯一的食盐批发商兼集司部门。这种专卖体制无可避免地会促生两个后果，一个是腐败，盐商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盐配额向盐政官行贿；第二个呢，就是出现私盐市场，食盐走私活动猖獗。而水手行帮借着千里航运之便，一直就存在私带客货冒渡官金的顾弊。早在雍正年间，漕运线上已然活跃着一类走私团伙，他们叫做风客。风客惯与水手串通，在运粮食搭载货物运至淮阳等地，交给当地的商人，交代他们卖掉货物买入食盐，预先存放在码头，等漕船空回的时候再将食盐装船运至各地销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水手行帮结成严密组织之后，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走私优势。大宗的走私离不开组织化的资源，一呼百应的首领，充沛的运输力量，严厉的保密机制，而罗教水手帮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道光年间啊，水手运贩私盐的情况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为了应对这个地下市场的需要，漕运线上呢出现了一种叫做青皮党的盐销集团，或盘踞于码头，或跟随船帮上下，专为水手行帮散销私盐。江苏淮安府的安东清河一带，又有罗教游民结成团伙，自号安清道友，专在淮河、运河上走私货物，贩卖私盐，有的时候甚至冒充兵勇，以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劫民财，名曰占码头。后来呢，安清道友与青皮党引泪呼朋融为一体，这安清道友便是青帮的雏形之一，也是青帮名称的由来。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南漕完全停止河运，改为海运，数以十万计的漕运水手、舵工、纤夫突然就失业了，沦为了游民。虽然部分水手获得了朝廷的资助遣散，或者是被招募为水军，但绝大多数人是一下子都没了饭碗的。这么一支庞大的失业水手队伍游流在长江中下游，涌向旱地码头，并利用原来的帮会资源与走私渠道，跟当地的青皮党相融合，以贩卖私盐为主，同时兼营赌博、绑架、抢劫等等的暴力业务。在水手行帮与私盐走私集团合流，完成黑帮化转型之后，一部分的帮中头目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帮会对社会的动员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递增，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呢也加入了帮中。光绪二年5月24日的申报说，原来只是无业游民、行商匪类入帮，但是现在呢，居然有武祥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署衙中之差役、敏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而头面人物的加盟又进一步强化了帮会的势力，这个时候不能继续叫他水手行帮或罗教水手帮了，我们完全可以正式称之为青帮。青帮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字，也就是个辈分，辈分是区别众人在帮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师徒关系则是青帮的核心关系，师父对徒弟具有家长制的绝对权威。青帮呢还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帮规体系，包括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家法十条，还制定了复杂的仪式体系，开香堂、收徒、执行家法等等都要举行严肃的仪式。加入了青帮相当于同上一条船，按帮规的要求，大家应该同参互助、患难相扶。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批青帮中人前往沪上打天下。这个租界割据、社会控制乏力、以黄赌毒为主的地下经济泛滥、龙蛇混杂的都市，给青帮势力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支可以左右上海政局、商界、社会秩序的隐秘力量。一直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上海滩王旗变幻，新政权以万钧雷霆之力重塑了上海社会， 原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势力这才迅速的土崩瓦解。

社会必然如死水一潭，人民呈原子化生存。要么不良的社会治理呢，总是建立在自组织发育成熟的社会结构之上。假如国家权力既无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将自组织消灭殆尽，那么社会呢，必然在阴暗处发育出畸形的秘密结社。罗教水手帮、青帮，其实正是这种发育畸形的社会自组织。如果清白自组织的合法性与自治权不被承认，那么社会最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横行江湖的黑帮引权力。罗教水手帮蜕变为青帮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并非完全排斥社会自组织，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领袖，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以同业为纽带的行会商会，以地缘相连结的同乡会馆，都获得了相当成熟的发育，而且政府呢也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与自治权利。然而对于游民群体的组织化，朝廷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严厉打击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合法的游民组织，而所有秘密教门、地下会党的主体成员则总是由游民群体组成的，这不会是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其政治性原因呢，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引述的乾隆的上谕当中已经透露出了几分玄机。首先，政府并不考虑漕运水手的生老病死，于是水手们呢也就不再指望官府的福利，自己组织起来互助互济。然而对此呢，官府又是坚决不同意。可笑后世青帮呢还编出了一个奉旨匡漕的出身，一段乾隆爷亲赐家法棒的秘史，是拼了命的要和皇帝套近乎。这若不是拉大旗做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问题在于啊，朝廷可以毁掉水手组织的外壳，也就是安堂，却无法消灭水手们对组织化的需求。自组织的一个外壳被铲除了，另一种形式的外壳就会偷偷地生长出来。安堂刚被拆毁，老唐船就出现了。事实上，朝廷拒绝在陆地上给水手们留一处遮风挡雨的安堂或宫所，等于是把这个庞大的群体驱赶入了茫茫的江河，放逐到了官方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这就好比是将一只你非常讨厌的蛋扔到一个你看不见却有着孵化温度的地方。所以说，水手行帮踏上秘密结社的老唐船，走上权力化的路径，首先要归功于朝廷的驱逐之力。当然，秘密结社未必一定是黑社会组织，黑社会通常应该满足这样一些特征：他们呢有稳定的组织，有规则的体系，处于秘密状态，反社会性，从事有组织的犯罪。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青帮之所以被孵出来，还因为水手行帮本身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的因子。这些因子隐藏在罗教水手帮的组织结构当中，隐秘的组织形态、森严的权力等级、家长制的统治权威、严厉的家法约束、对暴力资源的依赖，这些因素完全合乎江湖社会的基因图谱，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贩运私盐与武装抢劫上。当水手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古老的漕运行帮也就彻头彻尾地沦为黑社会组织了。假如历史可以假设，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朝廷允许罗教安堂作为 NGO 机构向漕运水手提供精神救助与生活救济，或者准许水手行帮建立工会性质的老唐船给自己维权，那么在近代舞台上还有没有青帮粉墨登场的机会呢？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2集。
2: 上回说到，所长对我的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告诉我要进步首先要有勇气，胆小是不能进步的。这天傍晚，我抱着晒干的衣服回到监房，所长的称赞话在心里回荡起来，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厉害地暗示说我缺乏勇气，另一方面又如此和蔼，如此富于人情。他虽然一句也没有直接说到宽严政策，可是这比直接讲更让我感到他的吸引力。这天回到监房，我把学习组长老光拉到一旁和他商量。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儿，在学习之前认识不到他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老光为人比较和气，他不像别人那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人。他曾在北平念过法律，在伪满当军法少将，好像懂得点法律上的事儿。学习组长又是经常接触所方干部的，我觉得从他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气候。像这种在学习感想里坦白历史的办法，所方满不满意的问题，我就想从他这里知道点消息。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很高兴地说，当然可以写出来，这样联系实际，这是你学习有了进步吗？听了他的话，我拿起笔来了。我的学习感想有一段的大意是，祖国的东北怎样沦为殖民地的呢？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蒋介石的妥协，以我为首的封建势力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勾结，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而构成的。我从前把自己充当大汉奸说成是被迫的，这是我对政府的欺骗。事实是我和土肥原会谈之后自愿到东北去的。不但如此，我在去东北以前，为了复辟封建王朝，早就在积极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我还亲笔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信，以求得他对我的支持。我在当了东北头号汉奸之后，更多方对日寇谄媚奉迎，卖国求宠。关于勾结敌人，我把最重要的具体事实说出来了。关于谄媚取宠，可一点具体例子没有。我认为把叛国投敌这样严重罪行讲出来已经差不多了，谄媚取宠的事儿啰啰嗦嗦说了反而麻烦。我在东北受着吉冈的摆布本是事实，我如果说了一些在他摆布之外的举动，是不是反而把事情弄乱了？我在自己家里的凶暴专横，我也认为越说越会使情况弄得复杂。至于属于自己道德品质方面的，像虚伪、残忍等，我连想也没想到它。自己不觉得美也不觉得丑的东西，总是记不起来的。到了1954年春，来了一场风暴，这些记不起来的、怕惹麻烦的、怕复杂化的事情，就再也藏不住，全抖了出来了。1954年三月，我们又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搬回来的第一天，战犯们被集合到大礼堂里，说是听政府人员的讲话。讲话的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的工作团的团长。他说，你们已经学习了几年，应当有了一定认识，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他说，政府有必要来弄清你们的罪行，你们自己更应当对过去有认识。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对人民究竟干的是什么坏事，就谈不上改造自己。他说，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能够查清你们每个人的问题，你们也要自动交代，要自我认罪，也可以对别人揭发检举，无论对自己对人，都要不扩大、不缩小、不包庇、不隐瞒，这才是正确态度。听了这个讲话，犯人们都认为我们毕竟还要受审判，现在是真的到了审判前夕了。我自己写过两次书面材料，每次都为等待审讯而弄得神情不安，每次又以无结果而自流松弛。我不懂得什么法律诉讼程序，那些懂得旧法的伪大臣也闹不清新中国的办法，现在又都好像明白过来，认为程序也差不多，也是先由检察官进行讯问调查。回到监房，就看见了刚贴在墙上的监房守则，上面规定了不许和其他监房犯人私相招呼，不许相互串通交换供词。我越发觉出气氛的紧张，对惩罚的恐惧又回到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又做起了噩梦。由于最近几年来自己的体验，现在觉得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政府人员所讲的坦白从宽对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看出我现在只有拼命抓住坦白从宽和检举立功这个救生圈，才有可能万幸逃出这场死亡的风暴。我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9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听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讲话，我就把自己从头到尾的经历写了一遍，以后更不断的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的往上补充，特别是每次被讯问以后总要写上一两条。
我把一批认罪材料和检举材料交出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断。

0: 断续续不定时的讯问。讯问是在中央甬道的一间约两丈见方的屋子里进行，大部分是在白天。老实说，这样的讯问实在出乎我的想象，没有站立两边的法警，没有迎面刺目的强光灯，只不过是讯问员和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谈话，而且允许我照常吸烟喝茶。讯问员是一位圆脸的青年人，他的年龄至少要比我小三分之一，也许还多。我一开头很想看出讯问我的人是什么关节，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接触了不过几次，我就从他身上觉出了比关节更让我放心的东西。这倒不在于他的平静的语气和有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微笑，也不仅是从他口中又听到了有关政策的解释，而是在讯问中间，越是我估计他要着急和追问的地方，他越是不慌不忙。在第一次讯问中，我叙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有许多事件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心里不免着急，想到如果在这些地方叫他怀疑，可实在冤透了。正紧张着，他说了话：这个问题且放过去，以后你想起来再说。大约是在第二次讯问中，他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一系列问题，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看来这是个今天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我却一问三不知，又担心着我给他这种失望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时他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还是那一句：你再想想，想起来再说。从检举认罪一开始，我就担心着别人的检举。我一则怕别人说了我所没交代过的事儿，另则怕他们说了我没做过的事儿。我深怕他们不负责任地乱用这个手段来表白他们自己，而同时我自己却拿了这手段不负责任地对待别人。特别是对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点什么便写什么。我自己想不起来，怕写得少而立不了功，怕被看作是不积极，我就注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想从中偷些材料算作自己的东西。我们同屋的做过伪满经济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镇，伪满的上将军区司令老右，他俩常说日本人的事儿。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们旁边，拿出本子来记，叫老镇看出来了，问老婆：你记什么？啊，不记什么。得了，你把我们闲扯的闲话记进去干什么？随便写写，随便写写。我收起本子来装作干别的事儿，却竖着耳朵继续注意着他们的谈话。这一天赵讯问员问我：你检举的这一条，在日本战犯苦海忠之的策划下，日寇一年掠去600万吨粮食，说得不具体，现在说说你的根据。我张口结舌了，我没办法具体，因为老镇和老右扯得本来就不具体。我对讯问员乱七八糟地解释了一顿，赵讯问员听了直摇头：你的根据是什么？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得老实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说呢？无论对人对己，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三分之一的严肃的青年人，没有话说。我回到间房，和每次一样，赶紧写坦白和检举材料。正写着，伪满经济大臣老镇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十分感慨地说：我告诉你们，瞎讲可是没用的。我刚才对讯问员说了日本人东北每年抢取多少钢铁，他一声不响给我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算一算这个数字需要多少矿石。听了他的话，我又在坦白和检举材料之外另写了一份对自己不该道听途说的检讨书。这天赵讯问员问我第一次访日时的情形，说到我和玉人的母亲在一起的情形，他插问道： 你扶他的时候是流了眼泪吗？
1: 我不记得流过眼泪。
0: 你对你的侄子秀山说过的吧？
1: 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0: 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1: 不，还是让我想想。
0: 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功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我承认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嘞。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儿，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儿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们同屋老县闹出的几场活剧，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731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说罢就哭哭啼啼。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所长磕头。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的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至被杀。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卷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之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作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我对祖国只看作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到这正是以乃至伟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亲。我为什么反复交代虐杀孤儿孙伯元的事儿？是不是东北的孤儿这几个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我再三的交代只不过是由于审讯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我绝没有想起瘦小的孙伯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的父母，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当时我便是这样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把我这堆垃圾弄掉。五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的大会。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和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这个会是紧接着旁听了日本战犯的大会之后第二天举行的。在日本战犯的大会上，我们听了伪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带翻译的认罪发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认为他这个发言很真诚，交代了伪大臣们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实的罪行，例如鸦片政策就是一项。主持会场的政府人员也认为古海认罪态度是好的。关于日本战犯的这种变化，我以后还要说。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大会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古海的态度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也感动了同犯们。我们伪满战犯们都相信他定会受到宽大。由于古海的真诚的发言的影响，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起来了。这个本来要结束的大会不得不延长了时间，因为有许多日本战犯都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认罪不好的同犯。后来在许多日本人要求下，一个被检举的人走上台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刚刚说完，台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说话，不等这个人说完，另一个就站起来指着台上大声的呱啦呱啦说了一阵儿，别的日本人也都抢着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激烈。后来几乎全体的日本人都起来对台上那个日本人咆哮着。 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看那激昂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的一定很不够，不然就是扯谎。此人的态度也非常坏，在台上晃荡着胳膊，露出傲慢的样子。会场主持人在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态度不端正，面对事实却要蒙混，把欺骗当作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觉得这话简直就像对我说的。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强烈印象坐在围满战犯的小露天会场里，一听检查人员宣布了开会的目的，我心里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许多人争先要求发言，我突然也做了一个决定，要求发言。我为什么也要求发言呢？这不单是不甘落后，主要的是我怕被别人当作那个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让伪满的这些人知道，我已经交代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儿，不要认为我还是不老实的。固然我下这个当众暴露的决心很不简单，但我还是很快地看出这样更为有利。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凤凰岭东方白的家园之中，张灯结彩，人们喜气洋洋，英雄大聚会呀、怎么呢？都是过来参加裴元庆跟东方随珠小姐俩人的婚礼的。当时婚礼在晚上啊，所以白天呢，在这里忙活的热火朝天呐。众英雄打了这么多天的仗，难得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虽然现在整个东岭关仍然战争在收尾阶段，很多地方啊小仗还在打，有些地方不投降啊，那就得武力去抢占呢、但是呢，毕竟大局已定啊，魏王李密也无比的轻松，专程带着秦琼等人由打东岭关来到凤凰岭，见到燕王罗毅。那李密啊跟燕王罗毅早就见过了，哎呀，恭喜燕王一家团圆呐。燕王啊也是苦笑着拱手啊，多谢魏王，多谢魏王啊。李密又见到东方白，向东方白贺喜，东方白那也得说客气话呀，多谢魏王大驾光临呐、哎呀，寡人哪能不来呀？不但来，我还有一份心意呢。来来来来来，一摆手，众礼抬上来，八大箱子呀，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无数啊！哎呦，打开一看，整个屋子都亮了。东方白一个呀，我这，魏王，您这礼太厚了，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啊！做长辈的那最大希望不是看着孩子他们未来过得好吗？啊，这是送给元庆，送给东方随珠小姐的，祝他们百年好合，不必推辞。来来，赶紧收了。那没办法，不能往外退红包啊，只能接受了。姜桂枝呢，昨天晚上打发罗焕，赶紧的回趟家，到江家集备些重礼呀、咱也得有所表示。如果说从东方白这边算，那东方随珠还得是我徒孙呢，孙子辈的呀，哪能没所表示？到江家集也是备办厚礼， 也送来了。快晚上的时候，老和尚智荣大法师带领几个小沙弥门人弟子从玉皇观也到了东方白他们家呀。晚上这里呀、灯火通明，喜气洋洋啊，在院子里头点着了篝火。到了定经时分，吉时已到，为裴元庆东方随珠举办隆重的婚礼呀、做司仪的军师徐茂公啊，三个主婚人，头一个金顶玉皇观智荣大法师，那是裴元庆跟东方随珠的师父啊，德高望重啊，那当然是主婚人了。另外还有俩主婚人，一个西魏王李密李玄岁，那现在这一块地盘都归李密了，最高领导者，那他能不成吗？另外一个燕王罗毅，那也是身份在那摆着呢。媒人程咬金，程咬金大媒呀，乐得程咬金眼睫毛都开了。但拜高堂怎么拜呢？女方当然是东方白了，男方呢，开始有人说呀，程咬金你干脆呀别做大媒了，你代表男方吧。程咬金说那辈儿不对呀，另外我当姐夫的怎么能代表男方啊，不妥。最后大家一商议，让大帅秦琼代表男方，因为秦琼那跟程咬金是把兄弟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代表男方也可以。就这样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进洞房啊。裴元庆跟东方随珠正式成亲，外面热气腾腾，大家推杯换盏，彻夜不眠呢，喝了一晚上，太高兴了。第二天一对新人出来，拜见过东方白，拜见各位，这场婚礼就算结束了。那通过这场婚礼，大家之间感情啊更加融洽了，更加亲近了。有很多的话婚礼之前呢不太好意思说，说出来呀挺尴尬的，但婚礼之后就可以敞开心扉说了。首先第一个事情，李密找到东方白，先感谢东方白能够献城归降，帮着自己大破通缉阵。那话锋一转，还是请东方白呀能够再次担任襄城刺史，过去什么官你还什么官，甚至要给东方白再加官进爵，你出山呢帮着我。但是呢被东方白婉言拒绝了。东方白说，魏王啊，我已然说了，我呢对这尘世之事啊灰心了，通过这一次啊我弄得也挺别扭的，我呢告老还乡吧，不适合再征战了，我就打算待在凤凰岭终老这一世就行了，请魏王啊不要再开口了，我是不会再出山了，感谢魏王抬爱。李密说了很多好话，东方白是执意不答应。李密啊也没办法，一看别强人所难了，反正是有东方白也可，没有他呀对瓦岗也没太大损失，这也算客气。主要目的我得请这裴元庆加入我呀。一问裴元庆，裴元庆也是委婉的推辞了。李密说，为什么呀裴将军呢、我爱慕你多久了，哎呀我盼望你多久了呀，能够得到你的相助，瓦岗大事可成啊，现在岗山呢那都是你的熟人啊，你姐夫不在那里呢，大家都盼着你回去呢，那就你家呀，难道说你认为现在岗山之首不是你姐夫程咬金，换成小王我了吗？你这有什么顾虑吗？要是这样的话，元庆啊，我当着大家的面，我向你保证，我现在脱袍让位，我再给我的成王兄好不好，再让他当混世魔王，只要你出山再帮助我瓦岗怎么都行。你看李密啊把这话都说出来了，程咬金别把我架火上烤啊，你说这话我心惊。

胆战的。我说小舅子，魏王千岁这么请你，给个面吧，一起回家吧，你爹你姐姐都盼着你呢。裴元庆啊低头不语，拿眼睛直看东方白。看东方白干嘛呀？早晨裴元庆给东方白请安的时候，人家翁婿二人呢已经商议此事了。东方白就问裴元庆，今天可能那西魏王就得请你出山呐。元庆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裴元庆说，爹呀，那得叫爹呀，爹，我呀不愿意。为何不愿意？不知道。总之啊，我不太喜欢这个李密。说人家李密怎么着我就不喜欢，我也说不清楚。我不愿意给他卖命。要说瓦岗之主还是我姐夫，二话不说我肯定出山帮他。但现在不是，换成李密了我觉得别扭。我有点啊，爹，这话是咱爷俩说啊，我有点看不上他。看不上他呀，但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啊，如果今天他提出这个请求来，还望爹您呢给我推辞一下。哎，您找个理由给我呀留在凤凰岭。我想啊再在这里多练习练习一些武艺。像这一次见到李元霸呀，我仍然没有占太大便宜。我觉得呀可能跟人家比我还差点，我再练习练习，什么时候出山以后再说。出不了山我呀就在这凤凰岭住下了。爹，您还能撵我走吗？不，贤婿你说太对了。嗨，我呀经过这一场劫难呢，我也看明白了，这争名夺利之事啊淡了吧，把它看开了，这天下马上就要大乱呐，纷争不知道得延续多少年，我们何必趟这趟浑水呢？啊，不如住在凤凰岭，咱们呢一起度过这场大劫。等天下太平了，你说要去当官什么的，哎，我也不拦着。咱现在别出去，沙场之上凶险得很呢。你又是刚结婚的，对不对？这话不必你说，我说就行。人家翁婿二人呢商议好了，所以李密这么一问，裴元庆拿眼向自己的岳父东方白求救。东方白明白呀，啊，魏王，多谢您的好意呀，但是呢，这事得怨我。为什么怨我呢？我呀也这么大年纪了，这姑娘年岁也不小了。原来一直在我府上，她不愿嫁人呐。只要早几年嫁人，我这外孙子早就抱上了。我看到跟我同岁的人，人早就有祖孙之乐了，我羡慕得很呢。所以呀，他们俩成亲，我就给他们俩说了，我说你们呢，抓紧时间啊，争取今年你们得给我生个外孙子，明年再给我生一个。我起码来说我得要他三四个，我这人喜欢孩子呀。另外呢，这小两口刚结婚，新婚燕尔，你也得让他们俩啊住一段时间不是。故此还望魏王见谅，您呢成全好不好？这李密一听，李密有点不高兴，回过头来看看程咬金。程王兄，你看元庆估计还是瞧不上小王啊，这不肯出山相助啊，看来小王的面子不行啊。程王兄啊，您的面子大，您请一请您的小舅子，他不能不给你这个面子呀。李密一说这话，旁边徐茂公眉头一皱。徐茂公心说，李密啊，你干嘛？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这不是挑拨离间吗？如果说程咬金再开口，这裴元庆再不答应，那程咬金我那四弟那脸往哪放啊？他不得急了啊？你哪能这么说话呢？本来徐茂公这一段时间对李密的看法就产生变化了，现在再看李密这么说，徐茂公心里头对李密是更加不满了。旁边

0: 那李玄英还说呢，
1: 是啊是啊，
0: 哎呀，程将军，我记得你说过呀，还不止一次，说你在你的小舅子面前说一不二，只要你见到你小舅子，你说让他回归瓦岗，他立马就回来。好像有一次你还说那话挺糙的，怎么说的啊啊，点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得跟着你颠颠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你说句话呗。啊，程咬金一听，嘿，你这小子呀，将我这军呢，魏王，你得不到我这小舅子，你是不是觉得挺遗憾的啊？是挺遗憾的，是不是觉得挺失落的？对，是挺失落的，是不是有种交臂失之的感觉？对，是有种交臂失之的感觉。哎，有这感觉就对了，你呀，失落去吧你啊啊！李密一听，当这么多人面怎么这么说话呀？哎，人呐，不能够强人所难。我小舅子这不说了吗？刚结婚呢。我说陛下，您呐，再怎么爱他，你也得给他几个月的时间呢，他老丈人在这里等着抱外孙子呢，你说是打仗急还是生孩子急？要我说呀，生孩子比打仗急。怎么？打仗那是往下捡人的，生孩子那往外生人的，对不对？那光捡人不生人，以后哪有兵打仗了？所以魏王啊，您呐也别着急，让我这小舅子在这里啊，哎，先生两年孩子好不好？等到咱瓦岗真的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了，你放心，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亲自来到凤凰岭，我求我这小舅子让他出山相助，帮咱们瓦岗，这不行吗？你让他老丈人养他就完了呗，你何必养他呢？我说元庆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你可都听见了，以后如果瓦岗有事儿，我来叫你，你不能再推辞了，明白吗？程咬金说到这里，给裴元庆一眨巴眼睛，那意思呀，以后再说吧，哎，今天这事儿先过去啊。裴元庆赶紧的插手施礼呀，是，姐夫说的对，以后魏王如有驱使，在下敢不从命。这李密一看，嘿，没想到程咬金不吃这一套，不吃鸡了。这是徐茂公差一点没乐出来，赶紧拿鹅毛大扇往嘴上一掩，看看程咬金一点头，那意思，四弟呀，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你可不是原来那个莽撞的我那四弟了啊，你现在是油盐不进呢。行，没被人击着，没中人家计，这就可以呀。李密一看连程咬金都不帮他说话，他也不能翻脸呢，那不能够把裴元庆推给敌人那边呢。啊啊啊啊，也对也对也对，哎呀，是小王心太急了，我怎么就忘了人刚刚结婚呢？啊，对对对，元庆啊，新婚燕尔，小王本就不该说这话呀，哎呀，真是该打该罚。这样啊，过些时日本王在前时前来邀请三将军呐，您无论如何得帮着本王啊！您别忘了，老将军、老王爷那还在山上呢。说完这话，大家这么一打哈哈，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没有请出来裴元庆。哎呀，李密呀，心里确实特别失落。那么再找罗毅去吧。得跟罗毅这边结盟啊，罗毅这边呢早就跟李密说好了，在这大营当中啊，两人就谈过，罗毅还那句话，这一次如果不是瓦岗英雄及时出手相救，我父子啊必遭大难呐、啊。所以呢，我从心里是向着西魏王的，还那句话，您放心，您去争你的天下，什么时候天下拿了，你打到我涿郡那里，我呀开门受降，到时候本王再投降不行吗？现在呢，我认为不宜举起瓦岗大旗呀，啊，现在做那么明显干什么呀？明显的打起大旗，大家都会防备，反倒我不举起旗呀，大家心头

0: 弟呀，我呀还在江家集，这事既然说开了，就让它过去吧。大家彼此仍然是过着彼此生活，也就是了。可罗毅不同意呀，罗毅说："桂枝啊，你要是这样，你还是没原谅我呀。我既然鼓起勇气向你承认错误，我就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呀。我呀。"认为我不能够再瞒我现在的妻子秦胜珠了，我得给她交代呀。罗成都知道了，罗成能瞒他娘吗？我手下那些人都知道了，能瞒老王妃吗？我发现做一个错事啊，不算什么，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就怕呀，老是掩盖这个错误，不敢直面这个错误。你越掩盖事儿越多，越掩盖错误越大，所以不如啊直面此事。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我觉得呀，在我死之前，能够真的把咱家这事务能理清楚，能让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能让咱们的儿子孙子相亲相爱。这就是我的愿望啊，所以啊，还望桂枝啊，你也跟我到涿郡走一趟，也见见那秦胜珠。胜珠那人呢，也是好人呐。咱们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事儿啊说开了，聊透了，解决了，都是姓罗呀，一家人呐。我这才算最终给你一个答复啊。我心里头才没有愧疚啊。江贵枝一看罗毅说这话不是假的，情真意切。哎，可是我过去必定要破坏你现在的家庭啊，你让我如何面对你现在的妻子，你又如何让她接受我呀？这，哎，到时候我大不了跪在你们二人面前，让你们处置，把一切气全撒在我身上，我觉得总会能够解决这事儿的。罗成也劝呢："娘啊，您放心，我回去之后啊，我做我娘的工作。我娘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呢，我想我如果把这事来龙去脉给她说清楚了，她应该能接受啊。"哪有说儿子像外人不像自己母亲的道理呢？到那时，我怕你们母子再产生离隙，那老身我的罪过可就大了。秦琼这时说话了："哎，秦琼说，姑父、姑母，我也得喊你姑母啊。我呀，是我姑母的内侄，就等于我是娘家人呢。你们现在都不是娘家的。"确实，如果说我姑父把您老人家也带到涿郡，会让我姑母感到被孤立呀。即便是我表弟去说，那也是母子之情啊，跟娘家人说话不一样啊。这样，我呀跟魏王商议好了，同齐大阵已破，暂时我没什么事务了。再加上啊，破阵也伤了我的元气，我现在正在休养。这大帅之职让我三弟正在代理，我呢正没事儿。这么着，我陪着大家一起到涿郡，我也好去看看我的姑母。作为娘家人，我掰开揉碎了给我姑母说开了。我想啊，我姑母那人通情达理，必然使你们一家团圆呐。不知姑父意下如何？哎呀！罗毅一听："叔宝啊，你要跟我去，那太好了。"罗成也高兴，江桂枝也高兴。就这样，罗江秦三姓赶奔涿郡。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姜桂枝，宽宏大量啊！杀人不过头点地，罗毅给自己跪下了。再加上刚才智荣法师那一场大生大死的游戏，虽然是游戏，但是游戏当中每个人的抉择，那都是发自内心的呀。这对每个人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大家发现一切怨恨所铸建的坚强壁垒都难以封锁住爱的冲击，大家这才会反思自己，怨恨一生有价值吗？有用吗？你所怨恨之人是真的十恶不赦，真的不可原谅吗？可能只有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你才发现呢，其实你怨恨对方，那是因为你爱之切身呐，那还是爱，爱却得不到，由爱转怨。但一旦发现爱人就站在自己面前，还是很难忍心让爱人受损害的。既然如此，那何必死攥着那仇恨不放呢？放爱一马，或许那也叫做爱。想明白这一点，姜桂枝把以往的仇怨也就放下了。其实这不多年呢，他也放得差不离了，要不是自己的儿子放不下，有可能啊一辈子也不再想这事儿了。现在一看爱人罗毅跪倒在自己面前，白发苍苍，好不憔悴呀。在想到这些天连觉都没睡安稳一个，再想到刚才为了救江松奋不顾身，愿意主动代替江松，对一个娘来说还有什么比救自己儿子更让她感动的呢？所以点点头啊，起来吧，以往的事情不必再提了。嘿，程咬金呢一看赶紧过来和稀泥呀，这全靠他呢。哎，我说罗松，还不赶紧的把你爹架起来。程咬金呢巧妙的改变称呼了，不叫你江松了，认祖归宗啊，你叫罗松，赶紧的，这是你爹，哪能跪在这里呀、啊，刚才还给你磕头，那哪成啊。哎呀，江永年赶紧过来搀扶罗毅，这老人家赶快起来吧。哎，没叫爹，叫个老人家把罗毅搀扶起来了，然后赶紧又过来拽罗成啊，兄弟快起来快起来。那叫罗成那就亲热多了，毕竟人家没太大仇恨呢。把罗成也搀扶起来了，智荣大

法师说，罗松啊，他也改着姓了。大法师，怎么着？他们心中怨仇都解了，事到如今，你心中还有没有怨仇啊？这大法师啊，此次事情全因晚辈一时糊涂酿成大祸，给大家带来了如此灾难，我呀有罪。哎，谁将罪罚于汝啊？世上哪来那么多罪呀？啊，不要多想，只要你心中不再有阴霾，你身上之罪自然化为云烟呐。罗松啊，你朝也盼晚也盼，就盼着能见到你的父亲，能与你父亲相认，能让你父亲与母亲再次重合。现在你的老父亲就在你面前，你怎么还称老人家呀？啊，你如果觉得你还有点罪，那么最好消弭这罪过的方法，就是认你的父亲，给你父亲

我对权力有欲望，由于我对武艺有欲望，我想得到这些东西，我想满足我的欲望，这才导致我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我就忘记了我的亲情友情，忘记了人间的伦理道德，结果呢，酿成此祸呀。我是追悔莫及。哎，对喽，看来你呀，不愧叫东方白，还是很明白的呀。既然认识到错误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去，给你的发小、你的兄弟、给你的师傅、给你那罗伯父，都去磕头，祈求他们的原谅。他们不原谅你，你的罪过永远停在你的心头，逝去不了啊！只有求得他们的原谅，你才能够解脱你的束缚，得大自在呀！多谢大法师开示。赶紧，东方白往前走两步，来到众人近前，了一劲跪倒在地。东方白，向各位赔罪，向各位请罪，你们愿意怎么惩罚我都行，您呢，惩罚吧。永年呢，哥哥对不住你，我肠子都悔青了，我居然呢，利用了咱们的友情，我办出这样缺德的事儿啊，我无脸见你。兄弟，您愿意怎么处置，哥哥绝无怨言。江松一看，赶紧的双手把东方白搀起来了。江松那不是一个爱记仇之人呐。兄长啊，您这说哪里话呀，谁都有糊涂的时候，这事我说了因我而起，要不是我哪能有后来的事啊，是我糊涂啊。兄长不必向我赔罪呀，我也没有记恨于你。兄弟，多谢你原谅哥哥，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哥哥。俩人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在场之人是无不落泪。后来的江桂枝过来拍了拍东方白的肩膀，东方白擦擦泪转过身来，师父，我对不起你。别说这话了，都过去了，师父也明白呀，我不穿你江家枪，你心中也有不满，可是啊，这确实是我们家的祖训呐。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既然这江家枪我都能传给罗家，又何必不传给东方家呀？祖宗的训言当然有祖宗的道理，那么我们作为未来子孙的祖宗，也可以有我们的训言呐。只要大家能够使好我的江家枪，又管他是姓罗、姓江、姓王、姓刘、姓东方啊，我呀也想明白了，人活着一世，为何需要有那么多的束缚框架去框着你呢？白儿啊，打今天开始，只要你愿意学，为师就把江家枪全部传授于你。哪知道东方白把手一摆，师父啊，有您这一句话，徒弟我就感恩不尽了。这些天我也想明白了，我干嘛非得要学呢？有很多东西本来人是不需要的，是不用去追求的，但人呢往往会追求这些本该不属于你的东西，让自己无端的痛苦。师父啊，当我想明白这件事之后，我呀对之前的事情我都释然了。再加上师父，我现在以无意为官，无意再跟别人争雄斗狠，我又何必再学呢？也不让师父您违背祖训呢。师父，
您的好意。

徒儿我心领了，我呀就归隐凤凰岭了，不需要了。师父谢谢您。哎呦，这一番话说的姜桂枝倒不好意思了。这孩儿啊，这个哎，师父我说的是真心话。啊啊啊啊，智荣大法师乐了，这是大彻大悟啊。好孩子能够悟到这一点，证明你呀、佛理精深呐、哎，既然你要隐居凤凰岭，干脆呀把脑瓜皮一剃，给我当和尚得了啊！东方随珠一听，师傅你怎么又胡闹啊？我爹是个俗家呀，我爹跟我耿姨那关系好着呢，我还想啊让我爹续弦我那耿姨呢。哎呦，一句话大家伙全乐了。再看东方白脸一红，胡闹，瞎说八道什么？耿姨是谁呀？那东方白呀，夫人死去多年了，身边呢一直有个姓耿的女子照料他的起居。东方白其实对人家这姓耿的女子呢也产生爱意，人家对东方白照顾的也非常精心。只不过东方白呀，一直念在自己姑娘未有出嫁。怕再续弦这个后娘对姑娘不好，所以东方白一直没有再娶。东方随珠都看在眼里了，跟着东方白说了几次，说你呀、干脆把我耿姨娶到家里多好啊，给我当个小娘啊，也好照顾你后半生啊。哎，丫头胡说八道什么？东方白呀一直还不好意思，今天东方随珠当众这么一说，那东方白能好意思吗？当时脸红了呀。哟，东方随珠一看，爹你还能够脸红啊？大家全乐了呀。是啊，姜桂枝说，白儿啊，我觉得随珠说得很对呀，随珠这孩子也长大了，这不未来有元庆能照顾他们，你又担心什么呢？啊，干脆找日子把这事儿啊给办了就行了。哎呀，师父啊，这随珠都没嫁出去呢，我哪有心情考虑这个呀？哎，程咬金说话了，那好办呢，随珠现在相中我小舅子了啊，在我的极力撮合下，人家俩呀早就把心中那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人家现在就是未婚夫妻呀。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看呢丁是丁卯是卯，赶到哪天哪天好，干脆今天咱就给这俩小夫妻完婚怎么样啊？他俩一结了婚，东方白呀你这不就可以迎娶你那续弦了吗？哦，大家又乐了。裴元庆啊该他脸红了，我说姐夫你这胡说八道，是什么胡说八道？难道当婚女的当嫁？难道说你看不上东方随珠吗？就是东方随珠啊，你别看女性，人家倒挺大方。什么意思呀？裴元庆你告诉我什么叫胡说八道啊？不是我嗨，程咬金说，我弟妹啊从裴元庆这边讲那可不弟妹呀、你呀、别跟他一般见识，就我这小舅子捉嘴笨腮呀，整话说不利落，以后啊你可要好好管教于他呀。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啊？同意啊？赞成？老和尚说，我不同意。你怎么反对呀？现在天色已晚呢，大家经过这几天多劳累呀，我出主意吧。这样，今天各位就在我这小庙住下，明天在这里给他俩举办婚礼，这样咱也好准备，不是？对对对对对，东方白说这样，明天呢？我回我的庄园，就在凤凰岭底下呀，这是一个地方啊，我赶紧的收拾房间，张灯结彩，为我女儿女婿结婚。咱不能在庙里结婚呢，到那时请大法师前去主持。程咬金说，那我呢？你作为媒人呢？哎，我最爱当这一角啊。各位啊，一个都不许走，今天呢都住下都住下。那这和尚庙忙活坏了，赶紧的扫洒庙庭啊，把僧舍让出来给大家居住。当然了。

像姜桂枝啊、华氏夫人呢、啊，人家不能住在这里呀、啊。随着东方白一起回到了东方白的庄园之上，那里有的是房间，给他们找几间房子也住下了。大家是真累了呀，找多少天了，打阵打多少天了，身心疲惫呀、啊。吃完晚饭躺那里，全睡着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东方白呀、啊、早早起来，张灯结彩，布置婚礼现场啊。等到下午，喜讯传来呀，魏王李密带着大帅秦琼、副军师李玄英等人，由打东岭关是闻讯赶来呀。昨天发生的事儿，晚上徐茂公写好奏章，让人火速送到东岭关。李密一看，人找到了，矛盾都解决了，李密能不高兴吗？老罗家如果能够投靠我，那瓦岗实力何人能比呀、啊？那裴元庆明天婚礼，我必须去呀、啊。裴元庆那是原来瓦岗的总先锋啊。我登基之后，裴元庆就没有在瓦岗啊。我得借此机会拉拢裴元庆啊，再把裴元庆拉到我们队伍当中，那我瓦岗实力不又得往上升吗？所以呢，我必须亲自走一趟，把东岭关交给他人，大队人马都在此驻扎，带着秦琼、带着李玄英等人，重要人物吧，都来到了凤凰岭啊。秦琼这伤势也好差不离了，怎么的？喜讯传来，秦琼一高兴啊，也没那么难受了。就算难受，咬着牙，我也得前来呀。这有关我们家的事儿啊。秦琼知道啊，下一步老罗家老将家何去何从，那得听我姑母的话呀。我姑母要不能接纳姜桂枝，这事还麻烦。那我姑母那边得我去说呀。所以秦琼陪王伴驾来到东方白的庄园之中，见到罗毅问姑父，您下一步作何打算？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凉，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凉，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安心。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0: 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7: 清晨起来，
18: 上班路上，
1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8: 你好阳光，
17: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看到今天早上还是阴雨绵绵啊，小雨，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雨天路滑。那可以看到今天是5月27号，最高温度在26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是多云转晴了，最高温度在30度，最低温度是17度。也是提醒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要穿一个薄点的外套，体感温度不是很高，大概是16、17度。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枣庄交警公布了一起电动三轮车闯红灯负全责的案例，电动三轮车驾驶人孔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第38条第一款第三项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的规定，因此对于该起事故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事情是发生在2026年的5月8号，当日的7时许，孔某某驾驶电动三轮车由西向东行驶至 S318一城区刘园镇南大门红绿灯路口处的时候闯红灯，与由南向北行驶的 UH8DL 号小型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车辆损坏，电动三轮车驾驶人孔某某还有乘车人孙某某等3人都受伤了。经调查认定，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孔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小型轿车驾驶人杨某无责任。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26日16时发布了陆地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6日夜间到27日早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泰安、济宁、枣庄和烟台将会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局部地区的能见度不足200米。那今天早上啊，也是阴雨绵绵，同样也是能见度不是很高，还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谨慎驾驶，也要做好防范工作。
1: 总在最美时等待有人摘，他却将他的心。
0: 再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的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了1.2亿元的基础上，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了1.6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拨了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的6月30日。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近日，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山东泰山不锈钢有限公司发生了股权变更。在股权变更之前，泰山不锈钢由山东泰来、枣庄人才、新旧动能转换持股，持股比例分别是60.24%、39.76%。山东泰来则是由泰山钢铁全资控股。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济宁监管分局近日披露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因为虚构保险中介业务套取费用，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两项违法违规行为，被罚款20万元。时任济宁中心支公司业务部的经理于媛媛被警告并罚款3万元。近日，许昌市的胖东来乐宇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是于龙飞，注册资本2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游艺娱乐活动、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等，由许昌市的胖东来天使城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全资持股。5月25日晚间，和仁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杭州盘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投资合伙企业实际控制人杨一斌、杨波以及公司大股东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正在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的变更等重大的事项，该事宜可能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的股票将于2026年5月26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的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啊。北京时间的7点23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于韩红的《盛世》。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汽车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前四个月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了19.5%，集成电路贸易实现了高速增长。5月14日，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开展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行业调研，与相关的行业重点企业、专家等进行座谈，听取有关的意见建议。
2: 邻居山水之间是与浮名散。
0: 5月26日，工信部发布了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其中包括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更新和完善数据治理以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等标准子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的标准研究。5月26日，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配备。配置结束之后，北京市的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了今年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本期配置当中，分数最高的家庭是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的下降。5月26日，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其中提出全力巩固提升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全球竞争力，做大新能源汽车深圳造规模，提升含深度，加快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打造新一代的世界一流汽车城，全谱系发展新能源智能交通载具，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新型储能产业中心，推动源网合储全链条发展，推动数字电网、大功率充放电设施等新能源产业在全球市场抢占先机，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2.3万亿元。据报道，上海网警对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价器作弊设备等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展开了专项打击整治。今年以来，已经破获此类违法犯罪案件有15起，抓获的涉案人员有73名。上海网警将会持续对此类案件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努力维护公平、诚信、安全的出行环境。据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韩国混合动力车的登记量达到了273万辆，同比增长了24.2%。纯电动车同样增长强劲，登记量同比增长了近40%，登记量突破100万辆，达到了102万辆。据泰国工业联合会数据，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出口中断以及能源的价格上涨，泰国4月份的汽车产量降至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继3月同比增长2.69%之后，泰国4月份的汽车产量同比下降0.44%，但泰国4月份国内汽车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54%。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曼谷车展的预订量，泰国工业联合会维持其2026年汽车产量预期不变，预计将增长3%，达到150万辆。 据报道，日产汽车或放弃在英国建厂生产电动车的传动装置计划。再来关注几则企业方面的汽车新闻。上汽集团发动机诊断方法专利，有效的节省油耗。他们申请的一个名为一种发动机诊断方法装置及控制器的专利，专利摘要显示，这个专利可以降低发动机被断油的单次时长，进一步的节省了油耗，并且可以有效的避免发动机单次被断油的时长过长可能会导致的车辆安全风险。天空就算在江汽集团与华为发布了麦斯特 CV 质检大模型，这个模型在尊界超级工厂将整车缺陷拦截率提升至了99.99%，新场景的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以上。这个模型是依托了华为盘古 CV 大模型和升腾算力底座构建，基于30亿参数 MOE 架构，经过130万张汽车工艺图像的增量训练，仅需要数款通用的大模型就可以替代原有的150多个零散小模型。单工位仅50至100张样本图片既可以完成模型的微调训练，且实现全流程100%追溯。小米 Q1 财报，智能电动汽车等创新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了6.9%。5月26日，小马智行称将2026年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收入目标由此前预计达到的2025年水平的3倍上调超过3.5倍。小马智行称将会年底自动驾驶出租车车队规模目标由3000辆上调至超过3500辆。恩捷股份终止了20亿元马来西亚的锂电池隔离膜项目。公告指出，终止原因是外部市场环境及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公司决定调整投资策略，以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风险。这个时间段的汽车新闻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1。发改委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政策保障，随迁子女享受公平优质的义务教育。疲劳驾驶认定新规6月起执行，不再只看驾驶时长，将会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广州国企试点收购二手住宅，300万元以内，面积70平以下，楼龄不限。西安与青海80州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福建明确流浪的猫狗投喂点不宜作为法定配套工程，纳入新建的小区设计施工。湖南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对充当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广东多地宣布新学年的高三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1日调为9月1日。2026年高考期间，国内主流 AI 软件平台的部分功能限制服务。调查发现，中小学生用 AI 90%用于写作业，30%是聊天娱乐。好想来被央视点名，多款 NFC 果汁标签造假，标着100%的纯果汁，实际是掺水勾兑。长期虐待殴打男友2岁女儿致死，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生父田某纵容并伙同实施虐待殴打，被判无刑无期徒刑。普京签新法，批准境外用兵，俄军可武力营救海外被捕公民。蒙共在即，俄罗斯建议各国从基辅撤离。乌克兰这是讹诈，盟友们不要屈服。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在美伊协议达成前升级局势。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被打。美军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基地及布雷船实施自卫打击，伊朗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阿拉什弓箭手击落敌对无人机。国务院新闻办26日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会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福建海警26日为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了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6日，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最高人民法检察院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的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26日，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了1.6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26日发布了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还有未来技术标准研判行动等。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了，
其中总台的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近日就戴耳环遭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湖平山镇的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回应称，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当地时间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地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当地时间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以方将会更加的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的石油外运。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的时候，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会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当地时间2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的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的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10到11摄氏度。2026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居民的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要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了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绿色通道，可以快速的办理居民身份证。26日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来关注几则要闻。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的总数超过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了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会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有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了27852人。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日集中公布了广东和广西两省区的典型案例。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了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9%。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会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近日，公安部公布了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的典型案例。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番瑶湖的水位持续攀升，湖面的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经超过了3000平方公里。截至26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山东泰安26日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于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问题进行调查。26日，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会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的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的二手住宅。
北京时间7:58，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